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5号，农历7月2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主持召开包装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强调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战。
1: 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傅振邦一行。
0: 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杜惠良作出批示，吉永前主持并讲话。
1: 驰骋贝尔湖畔，用脚步丈量边境草原的初秋。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主持召开包抓项目专题调度会议，听取全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情况汇报，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会议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事关国家粮食安全和群众切身利益，是集中整治的重点领域。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署以及全区集中整治工作调度会要求，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转变工作作风，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动真碰硬的举措，坚决打赢这场攻坚战。会议强调，要下重拳督进度，将集中整治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结合，紧盯关键环节，强化多部门联合办案，推动问题整改落地见效。要出硬招、提质量，制定出台工作指南，选树正面典型，强化示范引领，加大基层业务指导力度，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保目标、求实效，保质保量完成既定任务，实现存量问题清零消耗。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问题，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系统谋划农牧业领域重点任务，切实维护农牧民合法权益，以务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市领导王勇、王猛、韩立平、梁劲松参加会议。
0: 9月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能源集团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傅振邦一行。杜惠良对傅振邦一行到来表示欢迎，感谢国家能源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他说，当前我市正聚焦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使命任务，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着力构建现代化能源产业发展新格局，希望国家能源集团充分发挥央企引领作用，拓展与呼伦贝尔合作空间，面向15-5时期和更长远的未来，携手谱写地企协作新篇章。我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投资兴业搭建广阔平台。傅振邦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主动对接地方发展需求，深挖合作潜力，加大投资布局，为推动呼伦贝尔能源产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张洪波参加。
1: 9月3号，全市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会议暨安全生产警示教育会议召开。会前，市委书记杜惠良对安全生产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作出批示，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并讲话。在集体观看警示教育片后，吉永前指出，今年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形势总体稳定，但安全生产形势仍然严峻，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吉永前要求，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固本行动，树牢安全生产双归零理念，深刻汲取教训，常态化开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案促防，从严推进打非治违，加快存量问题隐患清零，紧盯高污建筑、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 深化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按照预防为主，积极消灭，生命至上，安全第一工作方针，把握秋季防火特点，加强火源管控，提升扑救能力，强化项目支撑，构建各负其责、齐抓共管防灭火工作格局。要保持警惕，毫不松懈，抓实防汛救灾工作，坚持防汛责任不松，监测预警不停，隐患排查不断，应急备战不减，确保安全度汛。吉永前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加强新任职领导干部专业培训，持续深化警示教育成效，以高水平安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和其市区负责同志、属地相关部门单位及200余家重点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近日，第一届守望贝尔湖、驰骋大草原、环贝尔湖健康跑挑战赛在新巴虎右旗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近200名参赛选手用脚步丈量贝尔湖的壮阔风光，开启一场运动与草原风光交融的沉浸式赛事之旅。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初秋时节，贝尔湖畔草木青翠，风光旖旎，边境草原满目生机，参赛选手们沿着环湖赛道奋勇向前，穿梭在湖岸草原之间，在畅快运动中沉浸式领略生态风光，感受当地生态保护的显著成效。赛事全程18.5公里，随着选手陆续冲线，各组别比赛结果出炉。来自重庆市的张志豪荣获男子组冠军，来自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的齐连生、丁浩分别获得亚军、季军，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韦杰婷荣获女子组冠军，来自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马红丽和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的陈春阳分别获得亚军、季军，男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张志豪。
3: 第一次来内蒙古啊，这个地方特别非常之凉爽，沿途风景非常优美，环贝尔湖这种特色在全国是很难见到的，有草原的策马奔腾的感觉，跑起来非常不错，下次还来。
2: 女子健康跑挑战赛第一名韦杰婷，
4: 这一路的风景都挺好的，然后这路上也有好多跑者跟我一起跑，我觉得就不是太累，赛后的这个补给挺不错的，和我们南方的那个美食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非常喜欢吃。
2: 此次赛事创新构建戍边文化加体育加文旅加生态保护融合发展新模式，将全民健身事业、生态环境保护、守边护边工作有机融合一体推进，以体育赛事为桥梁纽带，搭建起党政军警民联动共建凝心聚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汇聚起兴边富民、强边固防的强大合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书记、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马木林，
5: 我们希望用奔跑致敬一代代守边军警民的坚守，以体育为纽带，推动戍边文化、旅游、生态保护融合发展，展示边境草原风貌，汇聚固边兴边的精神力量，
1: 深化京蒙全方位协作，激活口岸产业新动能。8月28号，京蒙白启晴走进满洲里产业对接活动在满洲里市举行，来自北京市汽车制造、商贸、金融领域的11家优质企业及1家科研院所的30余名企业家和专家团队走进满洲里，实地考察口岸平台建设、产业发展、跨境贸易及重点项目运营情况。满洲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焦杰陪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6: 考察团先后深入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对外开放合作展示中心、满洲里公路口岸、陆港国际物流中心、二手车出口基地、中俄互市贸易区、满洲里中非气体有限公司、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等关键点位，全面了解满洲里市口岸通关运行、现代物流发展、清洁能源布局、进口粮食落地加工、智慧互市平台建设等成效，详细掌握各领域产业布局， 政策优势与发展规划，真切感受满洲里立足向北开放战略支点，加速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产业经济转型的蓬勃态势。期间，考察团还共同见证了北汽福田商用车展交易项目正式开业。作为满洲里市首个经蒙协作实体产业项目，该项目落地实现了两地协作从框架意向对接走向实体项目落地，从浅层资源互通迈向深度产业链共建的关键突破，为口岸跨境汽车出口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了产业根基。北汽福田业务副总裁、服务与生态事业部党委书记、总裁张晓生：
7: 满洲里呢是中国最大的陆路口岸，也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战略通道。依托口岸通关和物流的优势呢，出口业务可以实现高效的交付和低成本的运转。北汽福田满洲里出口基地主要是开展新车销售及配套服务、二手车的整备和出口、配件以及售后服务的业务，让俄蒙的客户呢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看实车、选配置、现场决策、现车交付的这个高效体验。
6: 满洲里边贸集团董事长高伟轩：
8: 福田汽车出口基地挂牌运营，充分印证了京蒙两地国企牵手推进产业协作的坚定决心。在此，满洲里市边贸集团愿以最优的资源、最诚的服务、最广泛的合作，与业界同仁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合作，携手共享政策机遇，书写京蒙协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近日，安龙旗文化和旅游局、拉提镇人民政府联合呼伦贝尔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开展夏月牧歌听见草原主题文体惠民活动，以多彩文化活动凝聚人心，汇聚活力，奏响正启地共建共享和谐乐章。请听安龙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温长春、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9: 本次活动集文艺展演、亲子互动、厂区研学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体验感十足。活动现场歌舞飞扬，气氛热烈，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登场，亮点纷呈，动感十足的歌舞让生活继续，活力满满。古典舞醉春风，舞姿温婉，蒙古舞迟归豪迈洒脱，气势昂扬。悠扬的马头琴演奏敖特尔青年，深情动听的歌曲苹果香接续上演，多元文艺节目交融碰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文化盛宴。而厂区网红景观打卡区更是人气高涨，热闹非凡，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参与趣味种草体验项目，在亲近自然、轻松玩乐中畅享美好亲子时光。同时，工作人员有序引导群众参观现代化生产厂区，近距离观摩乳制品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工艺流程，直观感受本土龙头企业先进的生产工艺。小游客怅然：
10: 今天和爸爸妈妈参加活动特别开心，观看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打卡拍照，还体验了种草小游戏，玩得十分尽兴。
9: 游客曲艳红：
11: 这次活动形式丰富，既能欣赏草原特色的文艺节目，又能亲子互动打卡，还近距离了解了乳品企业匠心，很有教育意义。
9: 此次主题活动融合民俗、亲子休闲与本土企业文化，搭建起政企地沟通交流的良好平台。安龙旗将持续深耕文旅惠民事业，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不断丰富基层公共文化供给，持续深化政企地文化共建模式，以文化赋能企业发展，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全力推动地方文化建设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进。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陈麻户旗提前注水试秧，筑牢供暖防线；
4: 阿荣旗田园休闲富民生，激活文旅新动能；
3: 根河市森工街道新兴社区义诊康养暖民心，助餐服务办实事。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随着气温逐步降低，2026至2027供热期临近，供暖工作进入冲刺筹备阶段。为全面消除供热管网安全隐患，保障采暖季供热系统安全平稳高效运行，群众温暖安心过冬，日前陈麻户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全面启动辖区供热管网注水打压试压工作，铺开冬季供暖各项前置准备工作。请听陈麻户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阿古达木的报道。
5: 供热管网注水试压是冬季供暖前的关键基础性工作，也是排查管网故障、消除安全隐患的重要体检环节。注水试压现场，工作人员认真开展培训和安全浇地，严格按照标准化作业流程操作，稳步开展管网注水、分段加压、查漏巡检等工作，实时监测管网压力变化，及时消除缺陷和渗漏点，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举措筑牢供暖防线。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6: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供热前的准备调试阶段，正在全面开展供热管网注水工作，注水过程也是对夏季检修质量的一次检验。我们会通过水压实验监测管网的密封性和承压能力，在过程中发现任何渗漏点会立即组织人员抢修，确保所有设施在正常供热前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5: 供暖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坚持治未病的预防性理念，超前部署精细作业，随着上一供暖季圆满结束，立即转入设备维保模式，全面启动冬病夏治专项检修行动，优化改造16号换热站管网，升级改造一次管网3号线补偿器，对循环水泵开展全流程无死角全面体检，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完成供热系统全部主辅设备维保任务，用扎实细致的工作守护千家万户温暖，同时提前谋划部署，积极沟通协调，于8月10号正式启动储煤作业，筑牢燃料保障基础，全力以赴做好今冬供暖各项准备工作，用心守护民生温度。陈巴尔虎旗光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营销部供热专工尹伟强：
6: 经我们前期的充分准备，已经明确了今年将如期在9月15日正式开窗供热，确保居民能够按时用上暖气。我们已经开通了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号码是96317。居民如果遇到暖气不热、管道漏水等问题，或者有关任何关于供热的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我们的客服人员会第一时间记录问题，并调度维修人员上门处理，确保用最快的速度解决居民的用热问题。
4: 阿荣旗复兴镇以特色采摘产业为依托，以配套服务升级为抓手，做强紫花脸蘑菇、精品葡萄两大采摘业态，投用全新乡村接待中心，构建采摘体验加田园休闲加特色餐饮一体化农旅新模式，持续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富民兴村产业优势，扎实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7: 复兴镇6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生机盎然，标准化菌棚整齐排列，一朵朵紫花脸破土而出，菌盖饱满鲜嫩， 田间菌香浓郁，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农事采摘，亲近自然田园，尽情感受乡土生态之美。依托魔法书屋、田间实训基地等资源，复兴镇将紫花莲采摘体验与自然科普、劳动教育、乡村研学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菌菇科普、农事实践等特色活动，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延伸旅游链条，持续擦亮生态田园休闲旅游品牌。复兴镇六间房村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8: 为了打造我们复兴镇的旅游线路，我们在六间房民宿小院内种了5个紫花莲大棚，不仅在这儿可以吃住，还可以体验采摘。
7: 除菌菇采摘外，精品葡萄采摘同样火热出圈。走进葡萄园，藤蔓繁茂葱郁，串串葡萄饱满透亮，挂满枝头。游客穿梭棚架之间，随心挑选，体验采摘，沉浸式享受田园丰收的惬意与美好。为补齐乡村旅游配套短板，提升接待服务能力，复兴镇新建乡村旅游接待中心并正式投用，可同时容纳450人就餐，有效满足旅游团队接待、团建聚餐、研学就餐等多元需求，进一步完善乡村文旅服务功能。复兴镇乡村接待中心负责人王宝：
9: 我今年新建了这个乡村旅游接待中心，能同时容纳450人就餐，主要是接待旅游团来休闲体验。今年听了政府的党代会工作报告，对这个乡村旅游特别重视，使我发展乡村旅游行业更加有信心了。
7: 复兴镇将深入落实其党代会工作部署，做优紫花莲、精品葡萄等特色采摘产业，完善文旅基础设施，丰富体验业态，提升服务品质，推动特色农业、生态旅游、研学休闲深度融合，持续激活乡村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群众富裕的和美乡村新画卷。复兴镇党委书记盛月：
10: 为了落实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我们复兴镇把全镇的红色资源、生态资源、特色农业资源统筹整合起来，串点呈现，打造乡村文旅精品路线。我们以索尔旗国家湿地公园为龙头，在红色研学方面打造全家窑抗联战斗遗址，在农家体验方面呢，打造六间房的农家餐饮、农家住宿，同时呢，依托这个新建的可接待450人团队的宴会厅，还有我们的助农集市呢，作为这个农家体验的一个基地。在采摘观光融合方面呢，有这个紫花莲蘑菇基地、农事研学，同时呢，还有小黑杏子村的蘑菇采摘，天台岭村和大兴村的生态养殖基地，这样呢，把资源优势呢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带动老百姓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近日，根河市僧公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根河市僧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60周岁以上居民开展义诊康养、助餐一体化、便民志愿服务活动，把暖心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林波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根河市僧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测血压、做心电图、开展健康问诊、慢病指导、康养保健科普等服务，细致讲解老年常见病预防、合理用药、日常养护等知识，针对居民身体情况一对一给出调理建议，帮助大家树立科学健康生活理念。根河市僧公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健康教育科主任田进成：
12: 根河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今天来到僧公办事处新兴社区红十字会救助站开展义诊助餐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能够为辖区居民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同时，根河市三公街道新兴社区精准落实惠民助餐服务，为大家提供暖心助餐保障。开餐后，就餐大厅暖意融融，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享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一份热饭承载善意，一次问诊守护健康，老人们闲话家常，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容。社区居民吕秀平：
13: 社区检查身体吧，我参与两三次了，我的心脏也不好，但是呢，我就觉得社区免费给我们提供的条件的确太好，我非常感动。但是呢，还有那个医疗设备啊，还是餐饮方面啊，都做得非常好，我非常高兴，非常满意。我们就是社区这些居民吧，现在享受这个福利待遇，真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
11: 此次活动集健康义诊、康养科普、爱心助餐于一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群体幸福感与获得感。下一步，根河市三公街道新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做实做细民生保障工作。
4: 秋收启幕，一块块单产提升试验示范区迎来大考。在田间，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穿梭于试验地块，开展实地取样与田间监评工作，通过对不同技术模式、不同品种的地块开展科学取样调查，把田间数据采集到手，客观检验单产提升各项试验技术实际成效，为粮食产能持续提升积累第一手田间资料。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5: 在位于牙克石市区西南郊的试验田里，金黄连片的小麦长势良好，随风摇曳。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技人员手持米尺、样本袋、记录本，按照技术规程取样方，观察长势、抗倒伏、抗病性、抗寒抗旱、熟相等，评价品种适应性，记录每个品种详细信息。技术人员相互核对数据，在田间笔记本上逐项登记原始调查数据。牙克石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农牧业技术推广办公室助理农艺师胡月：
14: 严格按照测产规范，随机抽取代表性样点，调查株高、穗粒、结实情况，一方面摸清各个品种今年真实长势和理论产量，另一方面观察品种抗倒伏、抗病虫、抗旱、抗寒这些田间综合表现。
5: 粮食单产提升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抓手，秋收期间的取样调查就是对全年各项增产技术开展一次全面检验。农技人员通过试验对比，筛选适配本地土壤气候条件的良种和配套栽培技术，把试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民能用、用得起、见效好的田间使用技术，把取样测产结果总结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增产模式，为来年粮食生产布局、技术推广提供科学支撑，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牧业技术推广办公室主任石小俊：
15: 第一看产量潜力，通过取样测产理论亩产；第二看抗泥性，刮风下雨之后看倒不倒，有没有病虫害；第三看籽粒成熟度，同一个地块同等水肥条件下哪颗品种综合表现更突出，就是老百姓可以优先选择的好品种。示范田就是把大课堂搬到大田里，用田间表现说话，避免农户盲目选种踩坑，真实实现良种良法，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5: 一份份田间样本，一组组详实数据，来自脚下这片丰收田野。不看纸面数据，就看地里实际长得怎么样，把真实情况记录下来。通过一套完整科学的调查流程，量化粮种、粮法、粮技的增产潜力，给广大种植户选择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正是因为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农业技术人员扎根泥土，脚踏实地地开展单产提升试验，把粮种筛选的关口前移在秋收之前，用科学调查筑牢粮食生产第一道防线，才有了牙克石市连年获得中国产粮大县的荣誉称号，为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户丰产增收提供强力技术支撑。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 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爱的朋友们，欢迎您走进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2023年的夏天啊，一首叫《我的纸飞机》的歌飞进了无数人的耳朵和心里，飞到了芦荡边，带我去看落日晚霞。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什么高深的歌词，就凭着这份简单和真诚，全网播放量突破了80亿次。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大概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架纸飞机，它载着回不去的童年，载着渐渐老去的父母，载着那个已经模糊了的自己。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从我的纸飞机出发，找到那些同样温暖治愈，同样在网络上被反复聆听的歌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不要迷茫，不要慌张，太阳下山还有月光。这首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是我的纸飞机原唱姑姑在2024年5月发行的另一首治愈单曲。

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啊，来源于网络上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真实故事。旋律是以简单的吉他伴奏为主的，歌词温暖而直白。

如果说我的纸飞机是飞向远方的思念，那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呢就是落在肩膀的安慰，慢慢来，不要急。接下来这首歌是很多人也都非常喜欢，叫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2019年独立音乐人白松啊，凭借着这首歌成为了当年网络平台最大的惊喜之一。有网友称啊，这首歌是年度治愈神曲，它以温暖的民谣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见长。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就像是寒夜中的一盏灯火，给了无数正在经历迷茫与挫折的年轻人以慰藉。和我的纸飞机一样，他唱的呢也是慢慢来，相信美好正在路上。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2: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这首歌的名字呢就叫泥巴。乔君成是近年来比较颇受关注的新生代的唱作人，2023年他发行了这首歌曲啊《泥巴》。2024年这首歌呢被陈楚生和杨坤在《天赐的声音》第五季中共同演绎，广受好评。泥巴这个意象啊，带着泥土的质朴和生长的力量，和我的纸飞机一样，它不讲大道理，只是用最朴素的语言唱出最为真实的情感。接下来这首歌《要山要海要自由》，同样是来自于乔君成。歌名本身啊，就带着一种说走就走的洒脱。在我的纸飞机里边，我们飞呀飞，去寻找远方。在要山要海要自由里，我们要山要海要自由，都是渴望出走，渴望旷野的情绪。两首歌虽然旋律不同，但是内核是相通的。

2024年乔金城与王宇宙合作的这首《若月亮没来》火爆了全网，这种治愈系的表达啊，正是当下网络热歌最打动人的地方，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慢慢来。

我想变成风，来自姑姑的另一首作品，是 CCTV 四远方的家旅行加速度的主题曲。歌名本身啊，就很像我的纸飞机的姊妹篇。纸飞机飞呀飞，风也是吹呀吹，都是那种轻盈的想去远方的意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歌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别急，慢慢来，光还在。这些歌不需要高深的理解，不需要复杂的情绪，他们就像是一碗温热的粥，在某个疲惫的时间刚刚好。好了，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它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它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它那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嗯，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
1: 啊、
0: 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四族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东北话，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也其实有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她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是就是她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嗯。
0: 那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呢告诉我们说哈，
0: 是家风传承。
1: 对，他是这个家族传承，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从婆婆那里
0: 对
1: 学来的。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算一下，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一直的这么长时间呢，傅老师是把最好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其实他倾注在什么呀？就是俄罗斯古法的这个列巴制作上了。
0: 嗯，其实当时咱们走进这个傅老师这个工坊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货物上都是满满的，然后他也是刚烤出来一炉哈，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呢，其实咱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采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络绎不绝的那个人是不是？都其实有时候是慕名而来，有的就是哎打听一下说谁家做的好呀，直接就去傅老师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

0: 走到这个恩和小镇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哈，恩和这个里面呢，就是做猎巴卖猎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1: 多。
0: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是在恩和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1: 其实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0: 哎，对，甚至呢，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1: 就是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0: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傅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1: 其实啊，如今这个傅小梅老师的这个猎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猎巴的售卖哈，
0: 对，
1: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猎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0: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猎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猎巴啊，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猎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是这样。
0: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猎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0: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2: 哎呀，特别喜欢啊！小朋友来了以后，你看还亲自做，亲手做，还有就是给他们烤出来，也吃到自己做的，特别高兴啊！特别那个，还有这个猎巴的这个味道啊啥的，都特别喜欢他们。
1: 其实提到 DIY 呀，很多人都是感觉是那种手工艺品哈，
0: 对，
1: 就没有想到会说哎，猎巴也能这个 DIY 这种制作的体验方式。
0: 是的，
1: 其实它这种方式呢，就是不仅让美食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也是让这一项非遗文化呢有了一种新的传承方式，就是不是那种授课的。其实在比如说一家人来带着孩子来哈，体验这种感觉有点乐趣，然后感觉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亲手制作的这种乐趣快感。是不是的？
0: 其实就是猎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1: 对，就吃的方面。
0: 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猎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是不是？
0: 是
1: 的。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那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但是是用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猎巴，是不是？
0: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猎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猎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1: 而且
0: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1: 对，你像这种的话就 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也觉得味道。

0: 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当地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作用的。
0: 对，而且对于这个去恩和旅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恩和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呀、啊，是的。
0: 那其实呢，就所以说啊，这种这个 DIY 亲子体验活动的初心呢，其实是特别纯粹的哈，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一辈的古法裂不手艺呢不失传。
1: 对，
0: 然后呢，从单纯的制作售卖到现在的开放手工体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个非遗工艺，让小众的传统文艺呢被大家人更多的人看见也以及了解。
1: 对，通过了这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裂帕技艺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0: 对、就自己留着，
1: 对，
0: 或者是传给下一代。
1: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裂帕，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没错，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她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这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裂帕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裂帕，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裂帕。裂帕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裂帕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裂帕炉来在做，用这个裂帕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了，就是咱们这个烧柴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是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啊，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就是说起来这个炉子呀，特别有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裂帕炉里出的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
1: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裂帕？
2: 一炉吧，能出个二十多个裂帕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二十多个裂帕。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炉的话就是一百多个裂帕呗。每天吧，炉子休息俩小时，我也就休息俩小时。那个，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三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玛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呀、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结，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

0: 这是来自大兴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兄弟在我这一代，你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3: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傅小梅哈、傅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1: 传播、
0: 传播呀、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1: 对、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傅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结果通过这个傅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0: 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1: 使用起来，
0: 对，真正的呢去坐上这几炉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1: 老炉
0: 老的列巴，
1: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的。
1: 是的，
0: 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1: 酵
0: 母
1: 啊，对，
0: 烤箱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1: 啊，
0: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傅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她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1: 对，其实也是他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他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0: 对，
1: 但是呢，他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0: 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
1: 对，
0: 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你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啊，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0: 对
1: 呀，
0: 是的，
1: 炉子是可靠不出来的。
0: 对呀、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1: 是，
0: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您看这个时长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耗费心力，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的列巴了。
1: 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0: 对，
1: 就是受如今环保也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0: 对，
1: 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傅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2: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事业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0: 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2: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试穿，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也我得这20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来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足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0: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1: 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了，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0: 对呀、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付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付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吧的制作技艺。
2: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这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是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上能起来就三次和面呢，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对了解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啊，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似的。
0: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2: 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之前她两年之前她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 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列波房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列波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嘛，啊，在那个打列波的时候，他的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就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十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业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你着急不行，所以他特别慢嘛，用这个列布引子来发酵的话，
0: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2: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的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呢，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1: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0: 对，
1: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列布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河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0: 对，傅小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列布的制作技艺。
1: 对，
0: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列巴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0: 对呀，
1: 就是为了吃得饱。
0: 是的，
1: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主要注重于口感哈。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列巴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列巴，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列巴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对，对于
0: 好像还得适应一阵。
1: 对，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列巴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0: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列巴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列巴的

0: 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你看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嗯，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特别麻烦这个，嗯。
1: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猎捕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0: 嗯，特别好，嗯，就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猎捕房，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1: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0: 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猎捕之乡，还有花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的是好。
1: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0: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猎捕之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猎捕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猎捕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说到古法制作猎捕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猎捕花了哈。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猎捕，这猎捕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猎捕的核心秘诀。
2: 它就是怎么的，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猎捕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用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是那个也是特别难嘛，特别麻烦。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来做一次这个抓把的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个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3: 用古法来做这个猎捕，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2: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啊，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形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形发箱里，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3: 所以就是时间
2: 有点长。
3: 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2: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承受这种这个每天晚间都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坐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啊，你就得坐下去。他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3: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说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2: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0: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文旅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猎捕的非遗烟火。
1: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地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猎捕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1: 在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猎捕啊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收、擦亮本土文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0: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河呢就是全力打造猎捕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猎捕手艺走出乡村，走 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列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4: 列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恩和乡也在打造这个列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俄罗斯族乡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列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列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列巴风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列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列巴的生产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列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列巴卖到世界各地。
3: 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列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4: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列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列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列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列巴培训班啊。

0: 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猎鳖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过程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猎鳖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猎鳖产业做大做强。这猎鳖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1: 嗯，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猎鳖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0: 从事猎鳖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猎鳖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恩和呢，这个猎鳖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啊，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2: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猎鳖呀，真正就扛起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化的招牌。
1: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乏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会。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但是就在眼下这状况中，她也总想千方百计照顾她的丈夫，于是她就借着盛饭之机，每顿都从盆底上给烧完碗里捞一些稠的。她心想，我男人撑扶着这个家，他的活苦也最重，难道不能让他酬些吃一碗吗？可是少安又坚决不让他这样做，现在他连饭也不让他盛了，开始自己动手给自己盛。每次盛的时候，他看见他都用勺子在盆里搅半天，搅匀了才把饭往碗里盛。每当看见这情况，他常背转家里人，忍不住眼泪都掉在了饭碗里。孙少安完全能体谅亲爱的人对自己的一片好心，但他坚决不能允许妻子为他搞特殊化。他宁愿不吃饭，也不愿意他吃稠的让家里人喝汤，他怎能咽下去呢？好了，他的秀莲是开通的，他一定能理解他的心情。为了不使他情不自禁地再犯这种错误，以后他就干脆自己给自己盛饭了。少安是在田福堂动身去县城的时候才知道润叶要结婚了。据传回来的消息看，那个男人就是去年袁熙河畔润叶提起的县上领导的儿子。他听到这件事后，心里忍不住一阵隐隐的难受，这是很正常的。他爱过这个人，而这个人不仅爱他，还公开向他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只是他没敢接受这爱，跑到山西去给自己找回来了秀莲。但是在难受之时，他对这个消息又不感到意外。这事儿也是很正常的，他已经结婚了，润叶也总要结婚，事情本来就会是这样的。对于孙少安来说，润叶在他内心掀起的暴风骤雨已经在贺秀莲温暖的抚慰下平息了，现在只留下了一些细微的痕迹。他祝福亲爱的润叶也能寻找到自己的抚慰。归根结底，他们只能这样，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寻找终身伴侣，就好像种庄稼一样，只能把豆角种在玉米一块，而不能和小麦种在一起。听说润叶马上要举行婚礼，少安着急起来，他给人家送什么礼物呢？他和秀莲结婚的时候，润叶给他们送来了2块断背面，少说也值50-60元，而他们现在除过这2块背面，再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总不能把这2块背面再送回去吧。晚上睡觉前，他只好忧愁地对秀莲提起了这件事儿。就是那个和你相好过的女子，妻子红着脸问他。就是的，我们小时候一块耍大的，人家给咱送了那么重的礼，咱给人家送什么呢？少安煎熬地问秀莲。秀莲想了一下说，人家有意，咱不能无情。我看是这样，我爸走时给我丢下50块钱，我原来准备给你缝一件大氅，钱一直在箱子里搁着，你干脆都拿去给人家买件像样的东西。少安感激地把妻子拉在自己怀里，在她的脸上亲了亲。于是他就拿着秀莲给他的50块钱，跑到米家镇用46块钱买了一块黄源出的羊毛毯，剩下的4块钱他给秀莲买了一条围巾。 星期天少平回学校时，他就把毛毯让少平捎给田福堂，让他转交给瑞叶夫妇。而这年年底，秀莲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1977年元月中旬，孙少平要在原溪县高中毕业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所有的毕业班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同学们互赠礼物，整理自己的东西，单个照相，集体合影，要好的朋友也纷纷聚在一起照一张留念照。县照相馆干脆专门抽出几个人到中学来为同学们服务。许多手头宽裕的学生都一群一伙的到街上的国营食堂去聚餐，那里的桌子板凳这几天都让这些年轻人占据了。这样的时刻，同学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感情。进校时盼着毕业的一天，可临近这一天的时候，又都有些依依不舍。更主要的是，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他们的少年时代也就随之而结束了。现在大学不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选拔，这也就意味着大家从此不得不走向社会，开始过另一种生活。城里的同学除过个别情况特殊者，都要到附近的农村去插队，乡里的学生得各回各家，开始自己的农民生涯。别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少平和同学们的心情一样，他对终于能离开这个学校而高兴，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是的，再过几天他就要回双水村了，从这点上来说，他内心里隐隐的充满了烦恼。说心里话，他虽然不怕吃苦，但很不情愿回自己的村子去劳动。他从小在那里长大，一切都非常熟悉。他现在觉得，越是自己熟悉的地方，反倒越没意思。他渴望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他读过不少书，脑子保持着许多想象中的环境。他甚至想，哎，我在这世界上要是无亲无故孤单一人就好了，那我就可以无牵无挂，哪怕漫无目的的到遥远的地方去流浪嘞。当然，这只是一种少年的可笑幻想罢了，他超越不了严峻的现实，也不可能把一种纯粹的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付诸行动。他其实又是一个冷静而不浮躁的人。孙少平热爱自己家里的每一个亲人，但是他现在也开始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烦恼的情绪。一家人整天为一口吃食和基本的生存条件而战，可是连如此可悲而渺小的愿望也从来没有满足过。在这里谈不到诗情画意，也不允许有想象的翅膀。一个人连肚子也填不饱，怎么可能去想别的事呢？他从此以后就要开始这样的生活。他每天要看的是家里人的泪水、疾病、饥饿和愁眉苦脸。他将没有住处，在家里喝两碗稀汤饭后，继续到金家湾那边找地方睡。当然，第二天还要早起，因为要返回田家葛这面的一队来劳动。毫无疑问，他将再也没有读书的时间。白天劳动一天，晚上一倒下就会呼呼入睡。再说，到什么地方去找书呢？报纸可以到村里的小学去看，但参考消息 再也看不成了。他将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和外面广大的世界隔绝。如果他当初不知道这世界如此之大也罢了，反正双水村和十个节就是他的世界。但现在他通过书本已经走了那么多地方，他的思想怎么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的那个小天地呢？但不论他怎样想，现实终究是现实。几天以后铺盖一卷，他就得动身回家。当然眼下他还要正常的在学校度过这最后的几天。他们班的集体像已经在学校大门口照过了，他又和一些要好的同学分别也照了几张。毕业证和档案里需要的单人相片，他半月前就在县照相馆照过，并且加写了几十张，已经按规矩给班里的同学每人送了一张。其他的礼物他也送过了，男同学一人一个小笔记本，女同学一人一块手帕。他同时也收下了几十张照片、一堆笔记本和十几块手帕。毕业的花费少说也得二三十元钱，他在暑假的时候为了攒够这笔钱，和妹妹兰香挖了20多天药材。

才勉强够应付现在的局面。在离校的两天前，所有的公事和私事基本都完结了。他把自己的一点零七八碎收落在一起，就一个人出了校门。他想在离别之时再到县城转一转。他不是去逛商店，也没有什么具体事可办，他是到自己曾熟悉的那些地方去走一圈。这些熟地方有的在城里，但大部分在城外。有些地方是他经常去寻觅吃食的山野，有些地方是他读过书的土歌，也有他曾饿着肚子睡过觉的小草窝。当然，他也没忘了来到袁溪河畔，在他因最初的失恋而落过泪的地方，再一次伤感地追忆当初的情景。当他立在袁溪河边的时候，他也想起了他的好朋友金波。金波已经当兵去了青海，他来信说在师部的文工团吹长笛，还说他们住在藏民区，附近有一个军马场。他很羡慕金波，什么时候能像他一样去远方闯荡一回呢？他想下一次征兵的时候，他能不能也去当兵。临近吃下午饭的时候，少平已把该走的地方都走过了，于是就返身回学校。冬日西沉的残阳余晖在袁溪河对面的山间留了不多的一点。袁溪河两岸的河边结了很宽的冰，已经快在河中央连为一体了。寒风从河道里吹过来，彻骨般刺冷。少平很快的就进了破败的城门洞，走到街面上。街上冷冷清清，已经没有了多少行人。城市上空烟雾笼罩，远远近近灰蒙蒙一片。县广播站高杆上的信号灯已经闪烁起耀眼的红光，从不远的体育场那里传来人的喊叫声和尖锐的哨音。所有的这一切现在对少平来说都有一种亲切感。他在这里生活了两年，渐渐地对这座城市有了感情。可是他现在要向这一切告别了。再见吧，袁溪，记得我出来之时对你充满了怎样的畏怯和恐惧。现在当我要离开你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又对你充满了如此的不舍之情。是的，你曾打开窗户让我向外面的世界张望，你还用生硬的手拍打掉我从乡里带来的一身黄土，把你充满炭烟味的标志烙印在了我的身上。老实说，你也没能拍打进我身上的黄土，但我身上也的确烙上了你的印记。可以这样说，我还没有能变成一个纯粹的城里人，但也不完全是一个乡巴佬了。再见吧，亲爱的袁溪。孙少平怀着愉快而又伤感的情绪，用脚步，用心灵，一个下午回溯了自己两年的历程。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见到了田小霞正在他的宿舍里，他显然是在等他。你到哪儿去了？他问他。我出去走了走，他说。现在咱们走吧。他穿着一件戴帽子的棉猴大衣已经出了门，他只好跟出来问，到哪儿去？我请你吃饭，他说。孙少平不愿到他家里去，就说，我在大灶上爆饭了。哎呀，都快毕业了，你还舍不得丢你那两个黑面膜？他开玩笑地说。少平没吭声，其实他今天下午爆的是白膜，他把几张欧洲票一直攒到了这几天。少平原来以为小霞让他到他家里去吃饭，但他却把他引到了街上的国营食堂。他把饭菜买齐后对他说，咱们就要分别了，我应该请你吃一顿饭，家里人多，这里咱们清静点，还可以拉话。少平第一次单独和一个女同学一块下馆子，因此

0: 她有点不好意思。好在小霞是个大方姑娘，他们也熟悉，才使她心里不特别慌。她说，我也应该请你一次，礼尚往来。别，小霞说，等我回咱们双水村的时候，你在你家里请我吃一顿饭，也许更有意思。你会到双水村来吗？少平问的。肯定会的，我还从没回去看大爹大妈呢。再说，就是没他们，我也会去看你的。你要是到县城来，也一定来找我，行不行？
1: 行。
0: 少平一边吃饭，一边心里非常激动地想，他竟然这么大方地和一个女的坐在一起吃饭拉话，这简直不可思议。话说回来，也只有和小霞在一起的时候，他这个年龄的和女同学交往的羞怯心理才不至于成为一种严重的障碍。他们常常像两个大人一样探讨一些大问题，这使他们的关系限定在了友谊和严肃的范围内。毕业后你准备怎么办呀？小霞一边给他碗里扒拉菜，一边问他。
1: 一切都明摆着，劳动种地，这些我都不怕，主要是读书困难了，没时间不说，借书也不方便。
0: 小霞，你要是找到好书，看完一定给我留着，我到城里时就来拿，看完后我就会想办法还你的。
1: 这当然没问题，就是参考消息，我可以一个星期给你集中寄一次，你看完保存好就行了。其他报纸，听你说咱村的学校里都有。
0: 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放弃读书，
1: 我生怕我过几年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满嘴说的都是吃，肩膀上搭个搭脸，在十个街街上瞅着买个便宜猪娃，喂几根柴火或者一颗鸡蛋，和邻居打得头破血流，牙也不刷，书都扯着糊了粮食屯。
0: 孙少平仰起头笑得都快喷饭了，这个小霞呀。
1: 笑毕，他说，我不会变成你描绘的那种形象。他立刻严肃起来，你不知道我心里很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是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
0: 我很赞赏你这种想法。小霞用热情而鼓励的目光望着充满激情的少平，
1: 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儿，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或者什么地方失火了没人敢去救，让我冲进去，哪怕当下烧死都可以。
0: 小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
1: 我也说不清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煎熬，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煎熬的。说实话，几年前我没这么些怪想法，但现在我就是这样想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这情绪对不对。
0: 坚决正确。
1: 小霞把两个不能连在一起的词儿连在一起，笑着对他说，这是他们两个创造的一种幽默用词法，时不时从双方的嘴里冒出来，其中的滋味只有他们两个才能品尝到。这顿饭他们吃的时间很长，谈的话也很多，他们相约他们还要见面，他要回双水村来，他也还要来县城来找他，他们只是没好意思说互相可以通信。回到学校后，小霞把她托父亲在省城买的那个多兜黄瓜包作为毕业礼物送给了少平，少平给她送了一个漂亮的大黑皮笔记本。
2: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 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5: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听众朋友，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布仁巴雅尔草原深处的天籁。说起布仁巴雅尔的声音啊，它曾被乐评人称为是纯净，那是一种没有被学院派矫饰污染的一种声音，自然的、朴素的、情真意切。它不是为了歌唱而歌唱，而是为了把草原的风、草原的辽阔、草原的深情带到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的耳边。1960年，布仁巴雅尔出生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草原深处，童年时过着游牧生活，从小就爱唱歌，听别人唱一两遍他就会了。他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蒙语主持人，在北京工作近20年，却始终没有忘记草原的呼吸。他把对草原的眷恋写进歌里，唱进歌里。MTV 电视网国际总裁毕龙毅曾说啊，说布仁的音乐可以让我的心灵静谧下来。白岩松说，布仁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走进布仁巴雅尔的音乐世界，那是来自草原深处的天籁，也是一个游子唱给故乡的深情。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2005年，布伦巴亚尔的首张个人专辑《天边》问世，一股清凉的草原风感染了都市里的许多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天边》，这股悠扬有如天籁般的旋律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耳朵。这首歌的旋律飘逸辽阔，被很多人称为是来自草原的天籁。

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里啊，人们是需要这样的歌声来缓解疲惫的。许多人把这张专辑放在车里作为长途路上的陪伴。这首歌呢也是波仁巴雅尔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了，也是他声音美学最集中的体现。提到波仁巴雅尔啊，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叫《吉祥三宝》，一个父亲写给女儿的歌。这首歌的故事呢，要从1991年说起了。那年6月21号，女儿诺尔曼在北京出生。波仁巴雅尔觉得啊，对孩子的提问不能简单粗暴的拒绝，而应该认真平等的交流。女儿2岁多的时候，经常追着她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问一答之间，波仁巴雅尔就有了创作的灵感。

Oh, gentlemen, there.

在蒙语里啊，吉祥三宝的意思呢是每个家庭都由爸爸妈妈孩子组成，希望家家都能吉祥如意。2006年的央视春晚啊，布仁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还有他的侄女英格玛一起演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啊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它不是一首宏大的歌曲，却温暖了无数个普通的家庭。

2011年，布仁巴雅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首场个人音乐会，名字呢就叫《带我去草原吧》。2018年9月19号啊，布仁巴雅尔离开了人们，斯人已逝，歌声未远。带我去草原吧成了他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邀约，带每一个听歌的人去他的草原，去看他的故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带我去草原吧》。

每次听到布然巴雅尔的声音啊，都是有一种辽阔的亲身来到草原的那个感觉。然而他的歌啊，最为经典的，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他的那首《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布伦巴雅尔对故乡最为直接的告白。这首歌后来入选了《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布伦巴雅尔的嗓音纯净清澈，散发着草原的味道，歌声悠扬朴实，略带苍凉，他细腻地唱出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听他的歌，仿佛你就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的辽阔。

富人巴雅尔用最为纯净的声音为草原留下了一部有声的传记。乐评人金兆君评价他的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净，他不靠高音和技巧来取胜，而是用一颗真心在唱歌。德德玛老师说，不仁是在用心歌唱。2018年他离开之后啊，人们发现他生前还做了一件事，自费发起呼伦贝尔万岁项目，跋涉上万公里，拍摄了80多位百岁左右的各民族老人。他用影像和歌声同时记录着故乡，歌声还在，草原还在。布仁巴雅尔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有些声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是李荣浩标志性创作风格的一首典型代表的歌曲，以简洁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敢闯敢拼人生态度的致敬，兼具了流行度与情感共鸣。这首歌呢是延续了李荣浩一贯的极简风，吉他旋律线条清晰抓耳，乐器编排不繁杂，突出人生的表达，让歌曲听后更加的清爽，记忆点更强。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适合大众审美的流行作品。虽然说呢没有颠覆性的创新，但是精准地击中了热血洒脱的情感需求，传唱度和大众接受度都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小壮，《再也不是你》。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和光同尘，这是周深呢与歌曲意境高度契合的代表作之一了，以细腻嗓音来诠释于平凡中见力量的内核，也兼具艺术性和情感的深度。这首歌呢，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基础的，整体风格简约大气，没有过度复杂的那种配器，既突出了周深的人声优势，又通过渐进式的旋律推进，逐步强化了平凡中藏力量的这种意境，与影视剧当中的剧情情感走向也是高度契合，也成为了推动剧情传递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当然，周深呢用自己极具有辨识度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温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吕口口，《最终错过》。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薛氏情歌的标志性的进阶作品了，以极致浪漫的暗恋隐喻为核心，融合细腻的歌词、抓耳的旋律与独特的唱腔，也延续了薛之谦一贯的那种情感深度，又在编曲和意境表达上更加的精致。可以说这首歌呢是一首精准击中大众情感需求的作品，既保留了薛之谦的个人音乐标识，又通过精致的制作和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他后期作品当中的热门代表作。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花童的笑纳。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
1: 999音乐榜样 Music 音乐有毒。

0: 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999音乐榜样，今天榜单前三位，咱们先来快速浏览一下。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5，
0: 今天的榜单来自于酷狗音乐，那我们的榜单第一名是由任素汐带来的

三名李发发带来后来遇到的人。我也不会为谁再爱到奋不顾身。好的，这就是今天999音乐榜样为您选送的榜单前三位的三首歌曲，那我们下面就来依次欣赏。首先是任素汐带来的枕着光的他。

0: 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三首歌曲。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0: 榜单第四名，海来阿木，单依纯，不如。

单第六名，毛不易《已成山路》。8:15，提醒此时此刻出门在路上的各位呢，稳驾慢行，注意交通安全。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接下来我们要顺次欣赏到的歌，还来阿木善依纯《不如见一面》。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Six。
1: 第六名这首歌是

0: 8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热情绝对是新歌啊！昨天呢，在网络上也关注到李荣浩呢亲自来宣传自己的新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名字》，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新歌首发榜，他呢是排在了第二的位置哈。那第一名是什么呢？咱们来顺次关注一下前三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新歌首发榜上榜第一名 ，Super。

新歌首发榜第三名 No No 的一首《想带你去迪士尼》。好的，8:03，那这时候我们来欣赏这三首歌曲。首先呢是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这首 Like That。

0: 作为交通参与者，此时此刻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 99.9，我们正在直播的是九九音乐榜样啊，北京时间8:13，你不需要低头来看时间，就可以掌握时间的一档音乐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本周 QQ 音乐新歌榜上榜第4到第6名的三首歌。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4名
0: Top 4，新歌榜第4名，宇多田光。

新歌榜第六名，丢火车乐队带来《丢失的火车》。好的，接下来我们顺次欣赏这三首歌。首先是来自于宇多田光的这首《First Love》。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

0: 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主持人佳慧。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河俄罗斯族民族乡。说到恩河哈，我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油画小镇列巴之乡。
1: 哎，是的，在恩河呢，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可是代代相传的，并且呢，在这里也是历经了数十年，依旧还是保留着最原始的那种手工的味道。
0: 哎，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去恩河旅游呢，其实就是想去看他那个木刻楞，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以及他那个风景啊，就油画小镇嘛，有时候可能艺术家们可能更愿意去哈，去画些画。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是为了他个列巴去的，是不是？
1: 而且走进恩河啊，您就可以在这个街道漫步的时候，就能够闻到这个香
0: 香
1: 的列巴味道。
0: 对，而且基本好像隔几家就有一个列巴工坊，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对。然后其实这个氛围还是很好的，就是哎，处处都能洋溢着这个面粉以及烤制面包的这个味道。
1: 是的，为什么说这里头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这种民族风情哈？原因呢，就是你眼睛看到的是小镇里面的木刻楞的房屋，
0: 对，
1: 然后呢，闻到的就是这种香香的列巴的味道，
0: 是，
1: 然后呢，你还可以啊接触到很多就是长相呢有点像这个
0: 俄罗斯
1: 族人的这样的这个当地的乡民，
0: 对，但是说之前不是一直说嘛，说那个哎长得像俄罗斯族哈，但这说着一口利落的东北
1: 东北话，
0: 这种反差是不是？
1: 是，
0: 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恩河去看一看，玩一玩哈。
1: 对，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同走进恩河本地的老牌列巴工坊，那现场呢，感受一下这个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
1: 同时呢，我们会通过呼伦贝尔市列巴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付小梅老师的介绍呢，一起来读懂这一门非遗手艺的传承的故事。大家好，现在呢能够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呢炉子是传统的俄罗斯烤制列巴的这个炉子。那么坐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傅老师，傅老师呢是我们今天的要给大家讲解列巴制作的一些相关工艺的我们的特邀嘉宾。那么接下来呢就请这个傅老师呢先来做个自我介绍。
2: 你好，你好，我是叫傅小梅啊，就是婆婆是第一代。俄罗斯人，他是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呢，是就是他在做列巴嘛，在打列巴。后来呢，我嫁到他们家以后，就是我在传承，一直是在我在做。
1: 就是您做这个列巴大概有多少年了？
2: 哎呦，我是2000年结的婚嘛，2001、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了，一直到现在，
1: 这也是20多年的时间了，是吧？
2: 对，
0: 傅老师深耕这个20多年了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和我们一样，瞬间就感受到了这份手艺的这个厚重。
1: 是的，20多年坚守一门古法手艺其实挺难得的。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傅老师呢告诉我们说哈，
0: 是家风传承，
1: 对，他是这个家族传承，而且呢他的这个手艺呢实际上是从婆婆那里就学来的。而且呢就是这么多年，咱们算一下，从2000年初一直到现在20多年的这个时间哈，一直的这么长时间呢，傅老师是把最好的自己的这个青春年华，其实他倾注在什么呀，就是俄罗斯古法的这个列巴制作上了。
0: 其实当时咱们走进这个傅老师这个工坊哈，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货物上都是满满的，然后他也是刚烤出来一炉哈，闻着那个味道。然后呢其实咱们在采访的过程中采了这个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络绎不绝的那个人是不是都其实有时候是慕名而来，有的就是哎打听一下说谁家做得好呀，直接就去傅老师家了，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走到这个恩河小镇的时候呢，就会 会发现哈，恩和这个里面呢，就是做猎巴卖猎巴的这个工坊特别的
0: 多。
1: 那么这个傅小梅老师的家里面呢，是因为家族传承，而且他做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是在恩和比较长的，也是属于是比较老牌的了。所以呢，很多的一些这个客人呢，也会慕名而来。
0: 其实这个名声已经打出去了。
1: 哎，对，甚至呢，还有一些老顾客，就是已经是光顾他们家很多年了，
0: 就是喜欢他家的味道，是不是？
1: 这个真就是从这个年头上来说的话，这个傅小梅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在坚守着他的这一门传统的手艺，也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其实啊，如今这个傅小梅老师的这个猎巴工坊呢，不只是单纯的做这种成品的售卖，就是咱们平时吃的这种猎巴的售卖哈，
1: 对，
0: 还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去前来打卡体验。那么游客在这个猎巴坊能够体验到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1: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游客也来到咱们这个猎巴坊里面，然后他们是进行一个什么？没看他们买咱们的产品，但是他们也很兴奋。他们是来做什么呢？
2: 他们就是来体验做这个咱们家这个大猎巴啊，对，就是慕名而来嘛，就是想体验一下做大猎巴这些过程，还有这些那个。感受一下咱们家的这个氛围，是这样。
1: 这就是 DIY 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吗？
2: 啊，
1: 就是像现在这种 DIY 的这个活动和咱们的这个就是产品经营什么的，它怎么相互结合起来？您是当时是怎么想的？
2: 哎呀，一开始吧，其实也没想到，后来呢，就是有就想让更多的游客、更多的人去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猎巴的这个工艺，不想就是婆婆在的时候吧，就是不想失传嘛，所以说就是，后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所以说就是在网上一发一些，他们就过来就 DIY， 还有这个亲子体验这种的，
1: 现在感觉就是这样的这个活动内容，大家喜欢吗？
2: 哎呀，特别喜欢啊！小朋友来了以后，你看还亲自做，亲手做，还有就是给他们烤出来，也吃到自己做的，特别高兴啊！特别那个，还有这个猎巴的这个味道啊啥的，都特别喜欢他们。
0: 其实提到 DIY 呀，很多人都是感觉是那种手工艺品哈，
1: 对，
0: 就没有想到会说哎，猎巴也能这个 DIY 这种制作的体验方式。
1: 是的，
0: 其实它这种方式呢，就是不仅让美食与旅游结合在了一起，也是让这一项非遗文化呢有了一种新的传承方式，就是不是那种授课的。其实在比如说一家人来带着孩子来哈，体验这种感觉有点乐趣，然后感觉让孩子们去体验一下这种亲手制作的这种乐趣快感，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其实就是猎巴呢，咱们都知道它是一种食物，一般情况下呢，大家把这个食物呢，基本上就是停留在品尝这个阶段上，
0: 对，就吃的方面。
1: 但是呢，就是通过了这么多年，大家就是在这个非遗整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发展和就是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恩和当地的这个乡民呢，就感觉到说啊，我不单单的是要把这个猎巴卖给大家吃，去品尝，我还要让他亲手呢去体验一下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让更多人呢学到这种技艺，是不是？
1: 是
0: 的，虽然说可能是不像他们那样种古法的那种感觉，但是是用现在的比如说什么烤炉啊这种的，也是让他们去学着去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恩和的这种猎巴，是不是？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孩子们呢就是在动手之后呢，他所制作出来的自己的这个小作品呢，不管是样子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他们都是有着这种成就感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们是特别喜欢自己亲自去动手制作的，在把这个小小的这个猎巴做出来之后，他自己亲自品尝自己亲手制作的猎巴，他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波动的话可能会更大一些，对他的触动也会更大一些，
0: 而且
1: 所以咱们也说了，这也就是儿童对于非遗文化他通过这种方式他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
0: 对，你像这种的话就 就是感觉哎，其实一直以为说哎，非遗离我们很远，但是就亲身的 DIY 呀，去亲手的制作呀，觉得哎还是挺近的。其实有时候孩子们就是不光自己品尝哈，也是愿意说哎，爸爸妈妈你快尝一尝，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时候其实父母就是不管味道怎么样，父母说哎，这孩子做的，也觉得味道特别的棒，这也是一种亲子这个互动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验了。
1: 是的，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在工作当中啊，或者生活当中呢，他们很忙，没有时间呢，就是陪伴着孩子。但是如果说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就是亲子全家一起动手去制作的话，这个亲情感呢，会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进行培养升温，然后呢，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也了解到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当地的这个非遗的一些内容。其实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有作用的。
0: 对，而且对于这个去恩和旅游，可以更好的融入到这个恩和这个地方，是不是？
1: 对呀、啊，是的。
0: 那其实呢，就所以说啊，这种这个 DIY 亲子体验活动的初心呢，其实是特别纯粹的哈，就是为了让这个老一辈的古法裂不手艺呢不失传。
1: 对。
0: 然后呢，从单纯的制作售卖到现在的开放手工体验，能够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咱们这个非遗工艺，让小众的传统文艺呢被大家人更多的人看见也以及了解。
1: 对，通过了这种坚守呢，其实啊，这个俄罗斯的裂帛技艺呢，也并不是单纯的藏在工坊里的这种老手艺了。我们都知道以前呢，就是有一些老手艺它是不外传的，
0: 对，就自己留着。
1: 对，
0: 或者是传给下一代。
1: 对，所以呢，现在呢，大家已经改变了这种固有思维了，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呢去很多地方体验到当地的这种非遗的文化。那么在恩和亲手去制作裂帛，那么也是把这种老手艺就是掌握在了自己的这个手里去。您学到了一些皮毛之后，对这一项的这个非遗文化可能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
0: 没错，
1: 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体验可以传播的这种文旅的特色项目了。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就是问到的这个傅小梅老师哈，她最初就是怎么想到说要去学这门手艺呢？这是从零开始学哈，咱们一起来听听傅小梅老师是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当时就是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的时候，您从旁边是不是也学习到了很多有关于就是这个裂帛制作的这种传承的这种技艺呢？
2: 确实是啊，因为我那个到这儿来的时候是一点都不知道什么叫裂帛，我也不知道。那时候后来啊，到他们家以后，哎，才知道什么叫裂帛。裂帛就是咱们那个俄语说的和裂帛啊，用汉语就是面包的意思。后来呢，就是婆婆在一边做一边教我。后来就是一直是我在做嘛，一开始就是用这个裂帛炉来在做，用这个裂帛炉特别辛苦，还有它的掌握它的温度啊之类的，哎呦，确实是。现在吧，就是为啥不做呢？就是咱们这个烧材现在不太好弄了嘛。一开始那么是十来年，就是三四年之前吧，我还在做啊，用这个炉子打的时候啊，我现在。

0: 就是说起来这个炉子呀，特别有那个感触啊，真的就是，哎呀，那么大个盘子呀，就是从这个柳炉里出炉和进炉，这个我感受着，自己就是感受到特别那个幸福啊，就是哎呀，现在就吃不到这种炉子打的，偶尔打一次两次这样，
1: 对，一炉能大概能出多少猎吧？
0: 一炉吧，能出个20多个猎吧。我这个炉子也长，那个盘子也长，所以说一炉也就能出个20多个猎。我能打这个六炉，烧一次火的话能做六炉，六炉的话就是，100多个猎吧呗。每天吧，炉子休息2小时，我也就休息2小时。它的产量特别少，烧一次火，你看还得晾炉子，还得3个来小时才能进炉呢。你看不像现在的烤箱，你达到温度就可以就入炉，特别那个简单，这个特别复杂。现在就是失去这种的吧，我觉得有点很可惜。那也没办法，咱们现在不能烧菜也没有，也不能说是去做这个犯法的事情。

0: 我可以有个太阳宫的一个传说故事。
1: 相传很久以前，有一位叫做西温娜吉的姑娘，每天把光明和温暖带给生活在森林深处的鄂温克族人。为了纪念太阳姑娘，鄂温克族人用世上最好的皮毛和美丽的彩石做成吉祥饰品，寓意着人民和谐、平安、吉祥。
0: 这个是我们的太阳姑娘的挂件。
2: 妈妈做的一些太阳花被国家的博物馆啊，还有黑龙江的民族博物馆进行永久收藏。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吧，把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保留下去。
3: 一针一线，一珠一结，一朵太阳花，一个传统文化传承的精彩。

0: 这是来自大西安岭深处的空灵旋律。这是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展现出的柔顺和美。
1: 回家下崽去。
0: 这是几代人的薪火相传。
2: 其实我希望兄弟在我这一代你不要说越来越少。
0: 这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延续和发展。
1: 我也是希望更多更多的人了解鄂温克人祖祖辈辈是怎么生活的，把这个驯鹿文化还有狩猎文化鄂温克人的所有文化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0: 武冬峡沿袭着古老的敖鲁古雅鄂温克驯鹿文化，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坚守，让更多人倾听到中国的悠悠鹿鸣。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同走进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一同走进了本地老牌的列巴工坊，感受一下传承百年的传统俄罗斯列巴烤制的老炉，以及它这个非遗技艺。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个自己故事的呢，是叫傅小梅哈、
1: 嗯、
0: 啊，傅小梅老师呢，就是从婆婆的这个手中呢，传承到了这个古法的俄罗斯列巴的这个制作工艺。
1: 嗯，
0: 那她呢，现在呢，在20多年的这个实践当中啊，这个也是积累了很多的一些经验。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呢，也是通过了这个就是各种的什么 DIY 呀、啊，什么网络的一些这个
1: 传播
0: 呀、嗯、啊，她的这个工坊呢，现在做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1: 对、嗯、是，其实很多第一次到这个傅小梅老师店里去的，其实都以为是身后那个列巴炉是一个仿品哈、
0: 哎、
1: 因为它这个店中央特别醒目的一个位置、
0: 嗯、
1: 然后一开始咱们以为是仿品的，结果通过这个傅老师的介绍才知道，说这个炉子呢是陪伴他走过10多个春秋的一个老伙伴了哈。
0: 哎，是的，并且呢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他偶尔啊也会把这个炉子呢真正的给他烧起来，
1: 使用起来，
0: 对，真正的呢去坐上这几炉啊，这个传统的这种
1: 老炉
0: 老的列巴，
1: 老炉烤制的老列巴，是不是？
0: 对，现在其实不得不说哈、嗯、由于就是各种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呢，其实这个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这个传统的古法的俄罗斯列巴呢还是非常少的。
1: 是的，
0: 现在我们吃到的这些列巴呢，一是它经过了一些改良，适合了我们现代人的口味，二呢就是也是就是通过了现代化的一些机械和技术，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列巴的制作呢，都是用的
1: 烤
0: 香母
1: 啊，对，
0: 烤箱，
1: 嗯
0: 啊，以前呢就是古法呢最重要的呢，它就是用的是这个列巴花
1: 啊，
0: 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酵母菌，它是一种自然发酵的酵母菌。那我们说啊，它这种古法列巴的这个制作呢，虽然说现在比较少了，但是呢，傅小梅老师还是希望呢，能够通过他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呢，至少他学会这种制作方法，然后以后呢，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有条件的话呢，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来做一做古法的俄罗斯列巴。
1: 对，其实也是它跟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也是不断的更新咱们这个口味以及这个它列巴的制作的一些方式哈。
0: 对，
1: 但是呢，它也是依旧想要保持着。就是一直不断的去继承着传承着这个老式的这个手工艺，是不是？
0: 对，
1: 那其实这样的一座这个朴实的老式土炉呢，其实是我刚刚也说了，是他的老伙伴，这并非装饰模型哈，他曾经呢是用自己的身躯呢烤制出了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古法的这个烤制老式的俄罗斯列巴，它是需要用柴火进行烤制的、
1: 嗯、
0: 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耗时非常的漫长。
1: 对，
0: 那我们说这个烤制跟现在的这个烤箱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呢就是这种这个炉子呢，实际上是把这个火呢点在了炉灶当中，然后把火呢再撤掉，用这个炉灶当中的这个余温去把这个列巴烤熟。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它的时间耗时是非常非常长的。
1: 对，而且它这个温度你不像什么有温度计啊、嗯、或者是那个像烤箱什么可以调温度，
0: 对、
1: 啊、但是这个
0: 是的，
1: 炉子是可烤不出来的。
0: 对啊，它这个全凭经验才能够把控整个炉温。
1: 是，
0: 而且呢就是生一次火可能预热就要达到3个小时以上、
1: 嗯、
0: 你看这个时长哈。
1: 对，
0: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咱们要制作古法的俄罗斯列巴，那它嘛就变成了产量极低，耗费心力、
1: 嗯、
0: 但是它制作出来的真的就是咱们说的最正宗的列巴了。
1: 是、嗯、其实刚刚也说了这个耗时低，而且是用柴火这个烤的哈。
0: 对，
1: 就是受如今环保也以及烧柴这个条件的限制呢，这门老式烤炉这个技艺就无法常态化的制作，就不能每天都用了，因为它时长太长了，而且这个烧柴火可能对于环保也有些影响哈。
0: 限制的。
1: 对，
0: 对，
1: 所以呢也成为了手艺人心中的这个遗憾了。而这门手艺呢，其实不仅是技术的传承，更是傅小梅老师一家的致富根基。
0: 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婆婆开始从事这个猎吧这个产业哈，然后您也跟婆婆学，学了这么多年，最后自己上手做，就那个时候可能没有什么产业化呀、什么市场化呀这样的这些说法，就是咱们可能就是想找一个致富的途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您觉得就是说取得一定成绩了吗？
2: 对呀，那肯定是取得一定成绩了，因为这个猎吧吧就是给我们家庭带来很大的这个致富的道路嘛。没有这个猎吧的话，我也没有我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而且我婆婆把这个手艺传承我们，还有就是你看啊，那个我们家之前从那个什么都没有，后来你看我盖了这些房子都是从这个猎吧来那个出的，所以说特别感谢我这婆婆，真的。这个手艺传承，
0: 就是自从自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之后，您觉得就是自己和以前没有这个称号的时候有什么变化吗？有这种责任感的这个变化吗？
2: 哎呀，确实是有这个变化，就是想吧，就是没有这个称号的情况下，也就是每年都想就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这个手艺这个工艺啊，这个工艺确实是现在来说的话，要试穿，真的就用这个猎吧引子，就是从这个土方法来一直开始做到最后一会儿，我得这二十来个小时才能做出来。这个工艺我就想让更多人来了解，更多人让知道，有这个俄罗斯人这个那个足不出户嘛，就能品尝到这个咱们这个俄罗斯人的这个美食。因为婆婆那时候你看从小就跟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把这个手艺传承下来，就想让我们就是传承下去。她在世的时候每年也是出去很多次去外地去教徒嘛，现在后期就让我们就是传承下来以后告诉我们也不要失传。
0: 一门老手艺能够撑起一个家庭美好的生活，这个呢真的就是乡土非遗当中最朴实的一个价值体现了。
1: 其实就是从最初的这种养家糊口哈，为了一个生计，那到如今呢他成为了市级非遗传承人。傅小梅老师的心态呢也其实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就是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传承责任，并不是以前说啊就为了养家糊口啊去整这项这个去考猎吧，那现在呢是因为是非遗传承人他就需要去不断的去教别人去学习这份老手艺，是不是？
0: 对呀、而且我们在采访当中也了解到，其实呢这个傅小梅的婆婆生前呢就是非常热心传艺，如今呢这个傅小梅呢当然也是接续起了这一份使命，她呢也是广收学员，而且呢传播这个古法猎吧的制作技艺。
2: 因为现在你看那个想就用这种那个手工业就用这种老方法不多见了，就特别麻烦，一次就是每天晚间能起来就三次和面呢、就是发酵啊这些，还有这些温度啊什么的，就这个都特别慢，不像现在这种发酵粉特别快，早晨起来你和完面一会儿功夫就能做出来。这个工艺吧确实是我觉得吧就是想让他那个流传下去，就是现在孩子们，我们家孩子们也不会做的情况下，也想让他们以后他不想做，但是必须想让他们就是知道学会作为对了解作为自己的这个家传，就是这个那个奶奶留下来的这个手艺啊，必须学到手以后呢不要失传这样似的。
0: 您刚才提到了说婆婆在世的时候她有很多的这个学生她也出去教学哈，您现在就是作为这个传承人了，您现在有这种就是出去教学或者有徒弟的这样的？
2: 有啊，有你看啊，就是每年也都来，你看前两天也有过一个哈，就是之前她两年之前她学过，学回去以后呢在家就是不会做了嘛，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就得熟能生巧啊，做多了以后才能知道嘛，所以说他就放下一段时间以后他不会做，以后前两天又来又学，你看前年还给我发视频呢，还给我发照片，他做的就特别好。还有就是有一个新疆的人啊，就是我就是觉得吧就哎呀特别我们有缘吧哈，他就是 单枪匹马自己来到，从新疆来到这个额尔古纳，来到呼伦贝尔的，来到额尔古纳，就是额尔古纳那个市区的每一个猎捕房他都尝过啊。来到完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就是尝了以后，后期听说就是在恩河有一个就是专门用土炉子做的这个猎捕房嘛，他来到这儿以后用他坐客车来的。那时候我在这个政府对面呢，在那个房子里嘛，啊，在那个打猎捕的时候，他就客车呢就站到那个我们这个面包房门口啊，他就一看到以后就进行就了解了以后，他就哎呀，索性就是跟我们学啊，他学了有个10天左右这样吧，回去以后也是开展的特别好，还有个绥芬河，这个很多，就还有那个哈尔滨。不少就是慕名而来，就想体验，就想做这个手工业这种传承的。哎呦，我说你就是做这个吧，必须得你得耐得住性子，不能说你着急不行。所以它特别慢嘛，用这个猎捕引子来发酵的话。
0: 所以就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想要学习这个手艺的人多吗？这个市场怎么样？
2: 哎呀，也挺多，但是呢，他们现在的年轻人吧，就不喜欢吃这种口感的，因为我们这个是特别实硬嘛。现在的你看那个，市面这个面包啊，蛋糕店的那个蛋糕特别松软，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口感口味。但是呢，每到就是游客来到咱们家吃到咱们家这个口味呢，也都特别喜欢。前两天还有一个客人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想学这个用这个。从这个土炉子做这种工艺嘛，他就从这儿开始他想做，但是我说现在吧就是没有时间，等到冬天不忙的时候可以探讨这个问题。您如果想学，你就必须得做，有这个原材料你必须都得有，才能实现这个问题。
1: 听了傅老师的介绍哈，我们就知道了，说全国各地呢都有慕名而来的学员，比如说新疆啊、绥芬河、哈尔滨等等的这个学员哈，
0: 对，
1: 足以证明呢，其实这门古法猎捕技艺的独特魅力是吸引着很多人来去学习，也是对恩河的一个旅游文旅发展是有很好的好处的。
0: 对，傅晓梅老师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哈，那就是你不管干什么你其实需要耐心的，尤其呢是要学这个古法猎捕的制作技艺。
1: 对，
0: 这个古法手艺啊，其实它最大的难点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它耗时熬人，那么你就需要有极强的耐心。它这个制作呀和现代的这个速食面包的这个制作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1: 对，尤其感觉是以前这个猎捕呢其实是为什么制作，我觉得就是因为温饱的问题哈。
0: 对呀，
1: 就是为了吃得饱。
0: 是的，
1: 不管什么口感呢，你像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所以我现在温饱问题不重要了，我主要注重于口感哈。
0: 是，
1: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呢偏爱那种松软快捷的新式面包。你像这种猎捕，其实对于我来说，有时候我吃这种猎捕，因为平时吃蛋糕的时候是甜口的，你说领不丁让我吃这个猎捕咸口的，好像还有点接受不了。对，对于
0: 好像还得适应一
1: 阵。对，但是之前咱们也是吃了嘛，其实刚出炉的这个猎捕也是很好的，蘸点蓝莓酱啊，这个口感真的很不错，很香，越嚼越香，是不是？
0: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它的这个魅力所在了啊。因为这个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更加偏爱的就是软的、糯的，然后甜的啊，这个呢是属于现代人的口感。但是呢就是这个古法的这个俄罗斯猎捕呢，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偏硬的，
1: 对，
0: 然后呢咸口的这样的这个属于面食。所以呢对于很多的现代人来说，就是是否能够接受这个古法猎捕的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是大家呢需要这个慢慢来调整的。
1: 对，
0: 当然了，就是因为口感的变化呢，也让这一门传统的手艺其实现在所面临的就是传承当中的一定的这个挑战了，
1: 对，有一些困境了哈。
0: 对，是的。
1: 那这个古法工艺和现代工艺具体差距在哪儿呢？接下来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
0: 所以就说这个古法制作和这个现在的这个手艺和技术的话，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法，是吧？
2: 是。就是古法的话，它就是特别慢、繁琐。这个现代的话就是特别快，就是几个小时就建成品。我这个呢你看，就是我用这个土炉子打的时候啊，炉子还烧3个多小时，还晾完炉子以后才能入炉，如果要是稍微热它就 你看外边就是糊了，里面就是不熟生的，所以说就是哎特别麻烦。你就凭这个经验，这么多年的经验，所以特别麻烦这个。
0: 现在就是您从事这个猎捕这么多年了，感觉到它带给您的这个经济收益怎么样？
2: 特别好。也是最近，但是这现阶段吧，市面出的特别多嘛，这个猎捕房，所以说就是每年这个在两个月当中的话，就靠这个两个月嘛，两个月的游客也多。
0: 因为咱们恩和现在就是属于打造旅游这个村落哈，然后现在也有什么油画小镇这样的一些说法，这些名片，这些是不是也都是给咱们恩和，就是尤其像您这样的手艺人一个机会，一个平台，能够让您去发展呢？
2: 确实是这个啊，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大力支持，什么就额尔古纳市这个咱们这个猎捕之乡，还有花小镇，还有就是以前吧都不知道这个恩和嘛，现在你看知道的人也特别多啊，都你看在到这儿来那以后都能知道这个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就是在恩和，真的是好。
0: 政府在咱们就是这种手工艺啊，这个传统技艺的这个传承方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经营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或者是这个助推我们来发展，
2: 帮助我们去那更多人知道呗？就是你看现在有这个油画小镇，还有这个这个猎捕之乡，你看昨天也是特别支持我们，特别大力的支持我们。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同走进俄罗斯族民族乡恩河本地老牌猎捕工坊，一起感受俄罗斯猎捕烤制技艺。那刚刚听过这个老师说过哈，就是现代工艺呢，其实

0: 是追求效率的，几个小时就能够出成品，而古法的列巴全凭天时、经验以及时间打磨，差一点炉温、少一点发酵的时间都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
1: 是的，而且呢，依托恩河的油画小镇和列巴之乡的文旅名片，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扶持，其实呢，现在啊，已经让这一门比较小众的非遗手艺有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展示的平台了。
0: 嗯，说到古法制作列巴呢，就不得不提它的这个核心的秘诀，也就是列巴花了哈。
1: 嗯，
0: 为什么想要做出地道的古法列巴？这列巴花是必不可少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大家一起这个解锁古法列巴的核心秘诀。
2: 它就是怎么的呢？就是像咱们那个馒头，不知道你们用蒸不蒸馒头啊？用老面蒸不蒸馒头？就跟那个差不多，用把那列巴花熬水，用水来就是烫面，再就再和这个玉米面，再给它发酵，发三次。所以说就是那个也是特别难嘛，特别麻烦。嗯，完再用这个晾干以后，用这个每次的话拿出来十块八块的，嗯，泡水。就用那个来发酵三次，做一次这个抓把的，再做一次面酵，再和面三次嘛，第四次这个都行，再开再发酵，再才能入炉，特别繁琐，就是特别时间长嘛。
3: 用古法来做这个列巴，大概就是出一炉得多长时间？
2: 出一炉啊，出一炉得十多个小时，得二十来个小时这样吧。嗯，因为它这个也，你看，就是泡这个引子吧，我们也不放到这个，就是室温，那个做型发酵，它也没搁到这个什么型发箱里，就是室温，所以说也就是慢慢发酵，它也。
3: 所以就是时间
2: 有点长。
3: 未来您觉得就是怎么样去更好的来把这项记忆能够传承下去？
2: 如果要是说就是按照这个这古法一步一步来学，那个学的话教的话，一般人就是很难承受，承受这个很难承受这种这个每天晚间都洗那个起来好几次，去做这个，一晚间就起来三次，有点太熬人了，所以他就不想就做下去了。我说那你既然学了啊，你就得做下去。他反正是在家做了也特别好。现在
3: 有没有未来有没有什么期许，就说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做好这个传承？
2: 希望就是有政府啊，或者是咱们自己个人的力量啊，就是结合起来，就是把这些工业啊继续发扬下去，希望是这样。
0: 听了傅小梅老师的介绍，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不易。二十多年匠心深耕，从手艺承接到文旅融合体验，再到无偿传艺，坚守古法。傅小梅呢，用她最朴素的坚守，守护着呼伦贝尔俄罗斯列巴的非遗烟火。
1: 古法工艺繁琐耗时，传承之路道阻且长，但正是因为有着无数像傅小梅一样的手艺人默默地坚守，代代的相传，才让呼伦贝尔特色民俗技艺得以留存，焕发新生。当然了，我们也是期待呢，未来在政府与手艺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像这一门古老的俄罗斯列巴的制作技艺啊，也能够生生不息，代代传承。
0: 那我们听完了傅小梅老师的传承故事，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位这个非遗手艺人的坚守与初心。
1: 在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呢，其实列巴呀从来不是一个单一门的这个手工艺品。其实呢，它是扎根乡土，带动乡村村民增收，擦亮本土文旅招牌的特色产业之一了。
0: 没错，这依托于独特的俄罗斯族民俗底蕴和本地的这个生态资源，恩和呢就是全力打造列巴之乡文化品牌，让古老的列巴手艺走出乡村，走向全国。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恩和列巴产业的整体发展现状。那也是我们采访到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副乡长周志远是这么说的。
4: 列巴呢，作为这个传统特色美食吧，我们恩和乡也在打造这个列巴之乡的这个文化品牌。在这个过程中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恩和它是这个俄罗斯乡民比较多。

0: 俄罗斯族小民，他们这世世代代传承的就是正宗的这个猎巴手艺。然后恩和呢也养殖了很多这个牛羊之类的这些特色的畜牧产业，然后他们随着这个畜牧产业的养殖给他们带来新鲜的牛奶呀，然后一些禽蛋之类的，他们在这个猎巴中也更好的融入了这个恩和天然的有机绿色食品，然后让大家能尝到这个原始的具有这个原味的这个猎巴风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现在恩和的猎巴经营者基本上是在14家左右，他们就是得有90%都是恩和当地的这个居民，然后作为这个猎巴的生产者，然后来进行这个售卖吧，然后也是他们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过程。然后除了老一辈的这个经营者，然后也有一些新的年轻人，可能是也是传承到了家里的手艺，然后能把这个猎巴的这个非遗发扬光大，也能把这个恩和的猎巴卖到世界各地。
1: 现在就是从这个他们这个收益上来看的话，就是这个猎巴在咱们这儿的这个整个的推销市场怎么样？
0: 基本来的游客，因为猎巴它受制于保质期比较短，这游客基本上都是买来尝一尝，但是除了夏天旅游旺季的时候，因为游客比较多，给他们基本一个夏天带来的收益每户大概是5到6万左右。但是现在呢也随着这个名气的这个打开，然后渐渐的全国因为冬天的时候这个猎巴的保质期得到了有效的延长，然后它冬天现在有一部分游客通过网上预订啊，然后网络上售卖的一些方式呢也能产生一笔收益，所以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家猎巴房如果卖得好一点，做的口味好一点，基本一家的这个收益大概的是10万元左右。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当地的这个人愿意参加这个市里举办的这个猎巴培训班啊或者啥的，市里也经常会邀请一些非遗猎巴的非遗传承人去在这个培训班中传授自己的这个非遗猎巴技艺，然后渐渐的把这个猎巴产业做大做强。这猎巴也不但是恩和的这个文化名片，也是我们额尔古纳的文化名片。
1: 现在你了解到的咱们恩和就是从事猎巴产业的大概能有多少村民呢？
0: 从事猎巴产业大概有个14户，可能有30人左右吧。像夏天用工需求会大一点，然后他们也会雇一些就是这个猎巴体验的这种，然后所以说用工量大一点，可能到夏季的时候是50人左右，常年从事的大概是30人左右。
1: 恩和呢这个猎巴呢已经从单纯的家庭手工手艺啊发展成了文旅融合户户参与老少传承的一个特色的富民产业了。
2: 那依托于本地原生态的农牧食材，世代宣传这个相传的正宗手艺，政府的培育扶持以及这个线上线下结合的销售新模式，这个小小的猎巴呀真正就扛起了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及额尔古纳市的这个文旅文化的招牌。
1: 从老一辈的坚守匠心到新生代的接续发力，从旺季的旅游增收到四季线上的破圈，这一门古老的非遗手艺呢现在也是正在新时代的浪潮当中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与活力。
2: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再会。

0: 生生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北京时间14点。
4: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5: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我真的很喜欢你，不信你有空来趟我的梦里，梦里边全都是你，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里还有一个不顾一切想去见的人吗？

走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看着看着就累了，星光也暗了，回头却发现你不见了。

有的人虽然离开了，却以精神伴你我于世间周游。他追逐自由，爱好和平，他澄澈始终向我们展示精神世界的绚烂之际。

他的世界没有他，他的世界只有他。世界就是这样，从来都没有公平可言。这是一场没有实现的角力战，谁在乎得多，谁就输得越惨。

歌还是原来的歌，只是唱歌的人老了，而听歌的人也老了。唯一不变的，大概就剩下了心底的那一份青春的回忆。

面对人生无常，我们渐渐学会了感谢，感谢那些慷慨赠予我们时光与情感的人，每一片走过的繁花似锦，轮回几度，而我们依旧将平淡的日子融入到了柴米油盐，静静过成云淡风轻的曼妙。人生的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落水清波。

时间没有等我，是你忘了带我走。我们就这样弥散在陌生的风雨里，从此天各一方，两两相望。

初闻不识曲中意，听懂已是曲中人。当初年少时听不懂，而现在听懂了，却已不再年少。听懂了的是经历，听不懂的是幸运。又或者直到很多年过去，经历过很多事情，仿佛才开始明白，人生总是有忆不完的青春故事，听不完的岁月流声。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爱情就像流沙，握得越紧反而流失得越快。生命中有些人注定只是过客，向来缘浅，奈何情深，得不到的还是放手吧。越爱越远的人，越等越大的人，何必去执着。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

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李荣浩的《纵横四海》，这是李荣浩标志性创作风格的一首典型代表的歌曲，以简洁的编曲和直白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敢闯敢拼人生态度的致敬，兼具了流行度与情感共鸣。这首歌呢是延续了李荣浩一贯的极简风，吉他旋律线条清晰抓耳，乐器编排不繁杂，突出人声的表达，让歌曲听后更加的清爽，记忆点更强。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适合大众审美的流行作品。虽然说呢没有颠覆性的创新，但是精准地击中了热血洒脱的情感需求，传唱度和大众接受度都非常的不错。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小壮，《再也不是你》。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和光同尘，这是周深呢与歌曲意境高度契合的代表作之一了，以细腻嗓音来诠释于平凡中见力量的内核，也兼具艺术性和情感的深度。这首歌呢，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基础的，整体风格简约大气，没有过度复杂的那种配器，既突出了周深的人声优势，又通过渐进式的旋律推进，逐步强化了平凡中藏力量的这种意境，与影视剧当中的剧情情感走向也是高度契合，也成为了推动剧情传递核心思想的重要载体。当然，周深呢用自己极具有辨识度的嗓音也赋予了这首歌独特的情感温度。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吕口口，《最终错过》。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天外来物》，这首歌呢是薛之谦薛氏情歌的标志性的进阶作品了，以极致浪漫的暗恋隐喻为核心，融合细腻的歌词、抓耳的旋律与独特的唱腔，也延续了薛之谦一贯的那种情。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2: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3: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4: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6: 脚步不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17: 家庭

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整张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到的就是教子有方板块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我们节目的故人啊，依旧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程子老师将继续和大家共话上一期的这个话题的一个延续啊。内容是什么呢？程子老师来和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上一次说到了沟通障碍背后的课题分离，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剖析啊，就是说在代际传递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打破这种关系模式的强迫性重复？
0: 这个强迫性重复，可能我们一听有点拗口，好像不太好容易理解，能不能说直观一点，就是用我们比较通俗一点的语言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其实也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父母和我们之间沟通不是很顺畅，然后可能我们再去往上再去看一下
0: 追溯啊，
1: 对，可能就是他和我们的这个祖辈的话，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0: 属于代际传递，
1: 对，代际传递
0: 就是从小跟父母这儿习得的，可能也是父母和他的父母
1: 对
0: 这种沟通方式的一个延续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的父母可能和他们的父母这种沟通的一些方式不值得学习。
1: 对，
0: 而且呢也可能并不太完善，也不太完美，就是有很多存在很多的一些，肯定很多这样的一些沟通有些裂痕，或者说有些遗憾在里面。
1: 对，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就需要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这个哈这个家庭教育的转承启合的这个传承人要进行去学习，是不是？尤其在我们现代这种家庭教育里面，我们要去习得一种全新的适合和我们孩子沟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而不是去沿袭一些重复的错误的，
1: 对，
0: 这样的一些家庭关系。
1: 对对，
0: 这种沟通的不畅需要我们通过学习去给他捋顺了。那今天是不是要和大家讲一些生动的案例了？
1: 对，上次答应大家要讲例子。所以就是在重新去捋这个文字稿的时候，我突然间脑子一下就闪过了这个尧舜禹啊，我就闪过了舜的成长经历。
0: 提起他，可能有很多人会觉得，可能会和娇娇的想法一样哈，说是一个悲悯众生这么一个人啊，逆袭成长的一个故事啊，可以说他身上经历了太多的这种痛苦，但是呢，他会把这种痛苦转嫁成一种能量、一种力量，去改变他当前的一个现状。
1: 对，
0: 然后成为了他不一样的他自己。
1: 对，
0: 是是，
1: 其实对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山海经》当中的话，对于舜的这个原生家庭来讲，他是一个挺凄惨的状态。
0: 是，
1: 对，
0: 是
1: 因为他的生母早早去世了，然后父亲呢又后娶了一个妻子，但是这个妻子就非常的，蛮不讲理，然后就看不上他。
0: 后来这个生母还有了这个弟弟叫象，
1: 对，弟弟叫象，对对。然后妹妹叫可守，然后在这个《山海经》当中，古籍说的是，父完母消，弟傲妹凶，
0: 太惨了，
1: 太惨了，太惨了。
0: 可以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抱怨说，我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如果说你跟古代的帝王这样的一个例子去比较一下，我们已经好太多了，
1: 好太多了，好太多了。
0: 起码我们的父母不会呈现那样的状态，
1: 对，
0: 可能会沟通不畅，可能是老一辈他们有他们的一些问题存在，
1: 是是，
0: 但是我们要去改变。是不是？这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主题，
1: 对，
0: 而不是活在这个抱怨原生家庭不够完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对，
0: 这对我们的下一代来说也是不可取的。
1: 对，那咱接着顺着这个事儿说，一般说要是 被生到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可能这个孩子很容易就自暴自弃了。
0: 对
1: 啊，但是顺的并没有，他小小年纪就走向了社会。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可能很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在原生家庭当中他没有被很好的去对待过，
0: 是
1: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友好的相处交流沟通。那其实这个孩子到社会上他能够存活多久，他怎么样存活，其实这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后来我们就会发现，在古籍当中记载的就是舜到达任何一个地方，哎，很奇怪啊，就是去哪儿耕种也好啊，去哪儿打鱼也好，去哪儿做陶器也好，当地的人都对他很友好。有给他主动给他地种的啊，主动给他盖房子让他住房子的，主动教他做陶艺的。然后他时间待长了之后，就是慢慢的围在他身边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这个事儿才被尧知道。然后尧赐了他很多的那种资衣啊，我们说那种像丝绸一样的衣服啊，而且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也许给他做了妻子，
0: 娥皇
1: 啊，娥皇和女英。是啊，所以我们要是说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哇，妥妥的人生
0: 赢家，
1: 草根逆袭。
0: 但是他之前所经历的那种苦难，是我们常人可能不能去承受之重，是不是？
1: 而且是说他就是说到达这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觉得要是换成其他人很容易就是我会去跟原生家庭决裂，对吧？因为你当年那样的对我是吧，你们没有一个人对我好，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反过来我要去反哺你们呢？但没有，就是
0: 他没有。
1: 对，舜后面的话他有一个孝感动天心，就是说他的弟弟还有他的父亲三番五次的想害死他，
0: 是的
1: 啊，但是有娥皇和女英的帮助，他就一次又一次的成功的逃脱。完了最后到第三次的时候，这个父亲和弟弟终于是良心发现，最后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吧。
0: 其实就这个故事吧，可能也有一些这个不太真实的成分啊，
1: 是
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这个传说。
1: 对，
0: 但是可能从另一个方式来说，也可能它就是真实在历史上发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刚刚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舜的成长路上成长之路的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反映到的就是后天的成长和改变其实并不完全取决于原生家庭。
1: 对，
0: 看这个人的心态怎样。是不是？所以说足够让自己在这个学习的路上，家庭教育的路上，作为家长去学习，足够强大，才能传递给我们的子女一些这种正能量，或者说一些好的方向，是不是？
1: 对，是这样的。
0: 那还有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些这个古代的远古时期的这个例子，那在现实当中是不是还有一些生动的案例可以和大家进行分享？
1: 说到这案例，我前两天休息了，带我儿子出去玩啊，然后在一个就是小孩可以下水抓什么小螃蟹那个地方，旁边就坐了一个爸爸。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个子不高，我没有对他有很深的印象。是什么有让我突然注意到他的呢？是突然间他的妻子向他走来之后好像是说了什么，然后结果这个爸爸就是语气非常的生硬，然后句句不满，句句挑刺。这个当时就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0: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可能就是这样的事儿也屡见不鲜。这是

0: 属于就是那种，在交警认为哈，这样的男生属于普信男，很普通，然后很自信，自己会对自己就是觉得自己很完满，然后对身边的爱人啊，或者说孩子，就不停的会有一些这种，偏见或者说不满。其实这个是个人的一些原因哈，
1: 指责啊，
0: 指责，
1: 对，指责，然后
0: 抱怨，
1: 对，然后我一开始就可能以为是天比较热，大家可能都火气比较大，烦躁啊，我也没有太往心里去，然后我就换了个位置，我就继续看着我儿子在那玩。等过一会儿，他儿子过来，就是奶声奶气的叫着说：“爸爸，那个你下来跟我一起玩呗。”然后我听这爸爸再次就玩什么玩啊，上次你下来的时候那个你又不玩，然后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那么有那么多小朋友就跟他们玩，就哒哒哒哒哒就开始这样。
0: 哎呀，这个爸爸可能是处在了人生低谷，也可能其实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1: 对，但是
0: 沿袭下来的就这种性格，
1: 对，
0: 可能他的原生家庭就是这样。
1: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就作为一个
0: 成年
1: 路人嘛，作为一个路人来讲，我觉得这个听到真的是很难受，就是很难受。然后这是第二件事儿，等到过一会儿，他妻子回来就问他说：“那个，我要去买水啊，然后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要是说正常，比如说咱们和伴侣之间交流，那就是说我想喝什么是吧？我要去冰的，我还是说要少冰的？
0: 就直接说，
1: 就直接说就好了啊。对，然后他那个语气又是那种像指责那个状态，我不要那个什么的。我要那个什么的哒哒哒哒哒就，
0: 其实就属于不会沟通，不会去和自己的这个爱人伴侣去正向沟通，就是他会让你猜，他会让你，他可能这样的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哈，橙子老师您来听一听看我说的对不对，可能他长期在原生家庭当中被忽略。
1: 有可能
0: 没有在自己童年的时候受到这种爱，
1: 对，
0: 这种保护，
1: 对，
0: 这种关怀，所以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寻找另一半的过程当中，可能在这个恋爱期间会隐藏得很好，然后但是在婚后，可能他会经历一些事，突然找到了小时候那个不幸的自己，就怎么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真的是这样。但是用一生治愈的前提是我们自己要学会自愈。要学会自己去治愈自己，很多时刻不要去难为别人。
1: 对，这是第三个回合了啊。然后第四个回合就是让我突然间就很心疼他家小孩，因为他家小孩我感觉大概也就是4岁左右的样子啊。后来就是在里面玩了半天自己嘛，然后就再次的回来向爸爸妈妈求助。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如果要是说夫妻两个人带孩子的话，我们想的就是我们可以打替补，对吧？
0: 对，
1: 就这一场
0: 你这会儿累了，我觉得
1: 我就
0: 上场吧。
1: 对，我觉得是这个是夫妻两个人出去带孩子这个意义，是不是？然后结果是这两个好像是，妈妈意思是说，那你就进去陪孩子玩一会儿。然后结果爸爸又把那套理论搬出来，就是你看我刚才他哪次来了玩啊，然后怎么怎么着，又是乱花钱，又是怎么样？
0: 其实这样的人，挺多的。就是你要仔细观察身边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就是好像江津可能经历多也比较免疫，因为小的时候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也可以说是每个周末我都要伴着她成长，平日你可能下了班，我也会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她观察这个世界，
1: 对对，
0: 包括人呢，外面小昆虫啊，
1: 对，
0: 这个人和人之间发生什么事儿啊，
1: 对，
0: 说话怎么说呀，孩子很小的时候，我记得他上一年级之前，我们有一次一个行程去外面有一些日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菜场啊，我带他去到一个另一个城市哈，陌生的城市去买一些东西，就经历了很多这样，就是你就会发现人可能是压抑，
1: 累
0: 可能是或者说这个工作不顺心，生活不如意，这样的人往往都是这样的沟通方式，你去仔细观察真的是这样，但是也有很多个例，就是可能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可能太低了，对别人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不是？
1: 对，然后那天就我就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儿子在那玩了很长时间，可有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我就看见了他
0: 深受其害，
1: 我的天，是不是？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反观过了之后，就是有其他的爸爸，就是那种跟着孩子就是
0: 温文尔雅，
1: 对，就是你说这个对。

0: 你做这个
1: 关爱，
0: 哎，对，就是
1: 形成强烈这种
0: 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啊，强烈的反差和对比，然后你就觉得真的是很心疼那个孩子，因为想的就是说，这个孩子他在小的时候，这么小的时候，他没有被一个温柔的，因为孩子首先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对吧？
1: 他只是说你陪陪我呗，
0: 对对，你可能就是
1: 咱俩一起呗，
0: 对你下来你就可能就是需要的是你大人去动一下，
1: 嗯，可能别人他和别的小朋友不太，
0: 对他
1: 不
0: 好意思，不
1: 太会去沟通，
0: 对，或者是
1: 不想去加入别人啊，
0: 对对对，那这个太正常了，但是他在这种该被温柔对待的年纪，结果得来的是这个，得到的是无情的拒绝，然后还有指责，就你拒绝就算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指责这个是太更伤人的一层，
1: 嗯，还有一大堆就莫名其妙，
0: 对对对，就有的没的，对，
1: 孩子就这种感受，我也没怎么着，你说怎么就是这一下子这么多事儿就来了，
0: 是的，就是也没怎么着，然后关键是接下来的话，那这个直接就会涉及到他跟别人的一个沟通啊，他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他孩子是肯定要走向社会的，对吧？他上学，他在幼儿园，那这个他跟其他小朋友沟通交流，他很有可能会就是要么就是他复制了他爸爸对他的这一套，要么就是这个孩子可能就是我不敢开口，我不会开口，我可能受了欺负我也不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反击，
1: 嗯
0: 嗯，就是那天，的确是这个例子找得我很难过，
1: 嗯，
0: 挺难受，
1: 就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孩子是那种孤独，
0: 嗯，
1: 缺乏情感的支持，
0: 对对，
1: 其实这个在未来，我们可以可能会瞥见孩子，他也会可能会重复父亲这样的一个模式，沟通交流的模式，那可能他也会，哎。反方向就是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成长，
0: 对，
1: 然后把这个事情规避掉，
0: 对，
1: 哎，给他自己的新的小家庭一种全新的这种沟通的模式，这种成立啊，建立这样的一个新的沟通模式，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是不是重点和大家探讨的是，就怎么才能打破这种代际的叫做强迫性的重复，
0: 那首先我们是像刚才咱俩说到的，要认识和觉察，认识和觉察是打破这个重复性的第一步。
1: 哎，认识理解很简单了，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要知道咋回事儿，我为啥这样，我要先对自己进行一个这个整合，是不是？我自己得分析分析，
0: 一个深度的剖析。
1: 哎，对，我为什么也要这样？我这样对吗？
0: 对
1: 啊，我如果觉得不对，我是不是应该有些改善？
0: 是怎么改，
1: 哎？我希望我的这个家庭，或者说我未来和别人的这个沟通，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新的方向，哎，那觉察又是另一个层面了，是不是？
0: 对，因为觉察其实很多时候，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讲，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去慢下来。甚至可能是说，就是你那个情绪上了那个点了，你已经要爆发了，即将爆发那个临界点，但是可能你就是深深的吸了口气，或者是紧紧的攥住了拳头，有那么十秒八秒的过程，然后那个情绪可能你觉得情绪没有那么激烈了，然后你可能这个时候，哎，你从那个当时的愤怒的情绪当中跳脱出来，你以一个另外的角度看啊，刚才是这么回事啊，着急了，那其实没喊出来，或者说没怎么样，哎，也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
1: 对，就是要给自己一种全新的视角，看待问题，
0: 对，
1: 不再是以自己的这个出发点，我这会儿气儿不顺，我就要发泄出来，那不可以，
0: 对，就是成年人其实难在哪儿？成年人难在这个情绪的控制上，
1: 情绪管理，
0: 对，情绪管理，
1: 比如有的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在小的时候，被家里面。人可能是深深的关爱着，就是已经关爱到溺爱的这个阶段了，可能未来他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因为
1: 自我为中心，
0: 对，大家不可能都看见你啊，
1: 对，
0: 对吧？
1: 哎，但是这种人呢，他可能会有选择性的，就是面对这种可能永远他不会，觉得家人永远不会去或惩罚你，是不是？他在社会上不敢。在一个他陌生的环境里他不敢，但是他在家庭里他会这样，
0: 对，
1: 哎，你看两个极端都是不够健康不够科学，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那个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面那个
1: 对，那个形象，
0: 对对，那个形象我突然间就脑子里就闪过那个画面，哎，对对，就是那个状态，
1: 其实

0: 我们说哈、啊，这个一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说一直感到父母对自己不够关注，或者说过度关注，他可能在面对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也会采取，比如说忽视孩子这种情感需求。就像程子老师刚刚在那个自己现实生活当中那些例子哈，但是一旦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做出一些改变？
1: 对，
0: 嗯，
1: 但是很遗憾的是，我觉得那个爸爸应该意识不到，
0: 嗯，可能没有一个能够去点拨他的人，他的妻子可能也会忍辱负重，负重的去承受，
1: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那天整个、
0: 他没有任何暴躁的情绪，是不是？
1: 啊、哦，我很佩服那个妈妈，
0: 那个女生。
1: 对，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已经炸了，真的、
0: 不玩了，
1: 不玩了，我就说。嗯
0: 回家，
1: 对，我就说一个
0: 把这个事儿彻底给他
1: 简直了，
0: 是不是？
1: 就因为那天我实在没忍住，然后我就跟我几个跟我两个好朋友，我们有个
2: 吐槽，
1: 就吐槽一下。哎呀，我说真的是，真的是太让我。
0: 有的时候，娇娇突然想到了一句话哈，说有的人配得上他所受的苦难。这不是嘲笑，真的不是嘲笑，就是很多有很多这样的妈妈，很多这样的女生，可能她从小的时候也是这种环境。自己的父母给予他的也是这样的一些方式，他会觉得好呀，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如此。其实我们要通过学习去改变这样的不如意的生活，不要让这种不如意延续下去，变成我们自己理解范畴之内的说啊，生活就是这样，本该这样，并不是这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你看我姥姥那一代人，就是对我妈妈他们的教育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0: 嗯
1: 啊，嫁个棒槌你抱着走、就是在他们那个年代，你要是敢说离婚这两个字，那真的大不敬，那真的就是要断绝父母关系的那种，断绝子女关系的。但是等到我结婚了的时候，我爸妈就这个话，至少这个话没这么明确的跟我说过。
0: 对
1: 啊，
0: 就是允许一切发生了，父母可能不会表达，但是他们会觉得，孩子的幸福是首位的。
1: 对，是这样。然后再去看我周围的这些朋友，也有那种就是说在第一段婚姻当中不是很幸福，然后隔了一段时间又勇于。再重新鼓起勇气走进第二段婚姻的也有，哎，我说这个就是很厉害，
0: 进步，
1: 哎，很厉害
0: 的进步了，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现在的意识已经开始革新了。
1: 对，而且你像周围的这些朋友，我感觉要是说，比如放在我爸妈那个年代，谁要是离个婚啊，那真的出门真的是要被人戳着脊梁骨啊，那种就是觉得父母脸上无光，就你在这儿你也待不下去。
0: 现在好像没有人会有这样的意识，
1: 没有，
0: 就仿佛有。一些老夫妻可能过到最后过不下去了，我们很多年轻人也都会觉得很正常的，
1: 对对对，
0: 这个日子肯定是要往下走，但是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们就给彼此一个出口，
1: 对，
0: 哎，不会像以前就是哎呀捆绑在一起
1: 啊，对，必须得要
0: 永远要怎么样啊，
1: 对对对，
0: 现在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人们也开始学习，因为就是也在通过一些各种这个学习方式多，
1: 对，
0: 就是见识的多了，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去理解，包容，
1: 对，
0: 哎，然后互相呢也会不再会像以前那个时代，就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40年前、30年前哈，
1: 啊，对，
0: 就是说别人怎么样或对自己有一些改变，现在人们好像很淡漠。
1: 对，
0: 边界感很强。
1: 对，就还是我的事情我做主，这个事儿，
0: 别人的事情就别人的事儿。
1: 对，就我舒服最重要。
0: 对，
1: 哎，
0: 所以说，我们通过说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哈，哎，过渡到如何去打破这种代际的一个强迫性的重复，我们从很多的这个例子也好哈，或者说一些理论知识也好，哎，我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剖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一会儿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程子老师和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代际传播怎么打破这种代际的强迫性的重复，哎，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在呼伦贝尔公路上》，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喂，
1: 喂，
0: 喂，喂，喂，
1: 你在哪儿呢？
0: 喂，我在草原上。喂，
1: 说啥呢？听不清。
0: 喂，我在草原上。

0: 在草原上信号都不太好。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99.9，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佳晶。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程程程子老师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哎，如何打破代际的这个强迫性重复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第一步需要做到的就是认知和觉察啊，是打破这个强迫性重复的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不是有新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呢？
2: 嗯嗯，接下来我们要改变内在信念和情感反应。
1: 嗯
2: 嗯，也就是说，这是深层次的，我们要有一个向内去挖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孩子和他人的沟通方式是取决于小的时候父母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决定的。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孩子从小缺乏情感支持，那就可能会内化为我的情感需求不重要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其实会对孩子，以后对待自己，还有就是和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方式。
1: 嗯
2: 嗯。那所以我们如果想改变这种反应模式的话，首先我们要重新定义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1: 嗯
2: 啊，也就是说，首先是自己很重要。嗯，我的想法、我的需求很重要。
1: 嗯
2: 嗯，然后呢，接下来的话，父母也要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我是值得爱的，我是值得关注的啊。然后那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人啊，他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情感需求，所以他的这种情感的需求也是值得需要，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
1: 嗯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可能要更多的和孩子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很重要，
2: 嗯，
1: 你配得到这样的爱，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就像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程子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现实案例当中，
2: 嗯，
1: 就说到这个小朋友，
2: 嗯，
1: 多次屡次邀请爸爸，但是爸爸无数次的拒绝，其实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会觉得我不配爱，嗯，我的爸爸他不会关心我。我就是这样的，
2: 或者这个小孩可能觉得我哪儿错了？
1: 对，
2: 因为那么小的孩子，他肯定想他是这个父亲对他来讲是很权威的，
1: 嗯，自我归因了。
2: 对，他可能觉得我一定是我哪儿不做好，没有
1: 做
2: 好，哎，对，就可能是啊，好，爸爸说我上次是这样，
1: 嗯，
2: 然后可能小孩就在想，
1: 他在玩的过程当中，他都不会尽兴。
2: 对，因为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他就停下了脚步，然后手里拿的那个，因为拿着小桶和小捞碗嘛，我就明显看到那个孩子在他爸爸拒绝他之后，那孩子就定住那儿了，然后半天没有动，我就想可能那孩子就在脑子里搜索上次我干什么来着，我是不是也像爸爸说的这个样子。
1: 嗯
2: 嗯，
1: 其实挺心疼这个小孩。
2: 对，
1: 嗯，觉得他不被接纳，不被认可。
2: 对，而且就是说，
1: 这个爸爸如果陪玩是有条件的，
2: 不是？我觉得他那不叫陪玩，因为他就是，比如说这就是个池子，他就一直在外面坐着。
1: 嗯，
2: 孩子就是两次邀请，两次拒绝。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仅拒绝，还 PUA。
1: 其实，可能我们在社会当中啊，
2: 嗯，
1: 被别人 PUA， 其实可能在原生家庭当中就被父母 PUA 过。
2: 对，
1: 哎，我记得尹建烈老师还是，叫那个李玫瑾老师
2: 啊，李玫瑾，
1: 他说过一句话啊，我忘了是他们两个谁说的了，说如果你不去家暴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不去霸凌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不会在这个社会或者学校，学校乃至社会，遭受到霸凌，
2: 啊，
1: 这话很有意义，这话简直说的就是，
2: 对。
1: 就是特别符合实际。
2: 嗯，对，说到这儿，然后我又想起一个，也是那天玩的时候，就是这边这个小孩被他爸爸拒绝之后，然后我儿子就找了一帮八大班的啊，应该是两个小姑娘一个小小，然后呢有一个小姑娘，就是你在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观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你能够很快的看出来，就是每个孩子的性格都不一样，
1: 是的，尤其你就看这一帮小孩在小区里面有引领者
2: 啊，对，
1: 有跟随的，
2: 对，
1: 哎，这就能窥见他未来什么样，真的是这样。
2: 是，然后呢，有一个那个小姑娘， 散着头发的小姑娘，长发及肩，然后就那就坐在那儿，以命令者的口气就对我儿子和另外一个小男孩说，你俩加水加水。然后这两个我就感觉小男孩这个情绪上方面可能是要迟，就是我们说迟缓一点啊，顿一点，对，然后就在那儿拿着水桶俩字儿，你一桶我一桶，你一桶我一桶。然后就是正在兴头上的时候，结果这个小姑娘说，停，不要做了，不要再那个啥了。然后我儿子就转过头来，他就笑眯眯的，他就意思是我因为离得有点远没听清，我好像看口型，意思是为啥不加了呀。然后结果那个 小男孩要比我儿子再壮一点，那个小男孩就上来就说，爬上台子说，你凭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凭什么这么那个要求我命令我。哎，然后我当时我就说，哎呀，我说这个小男孩
3: 反应都是
2: 好厉害。
3: 哎不，包括橙子老师家这个孩子，他也是一种拒绝，
2: 对，
3: 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
2: 他的拒绝很温和。
3: 他说，他为咋就不让走了？是不是？
2: 他就觉得，你看我俩也，因为我
3: 的性格，
2: 对我对那个
3: 男生尤其那，
2: 对对对，
3: 叫什么多巴胺分泌的正旺呢？哈，
2: 对，而且就是他觉得我对他的要求是，你在那玩水，你不能说一下子抬到肩膀这么高，你这么溅起水来，你溅到别人是不行的。他觉得你看我也没有影响到任何人，然后我俩在这个
3: 我俩就加呗，
2: 对，团队合作正开心的时候，然后突然间被喊停了，就很难受。他的可能方式是比较温和的，然后那个小男孩就直接站上去，他也比较壮实，然后叉着腰就跟那小女孩说，你凭什么不让我俩加了？就这样的，你不能那个什么，意思就是，哎，对，你不能命令我。哎，果然我就发现，就这个女孩虽然是那种我们说
3: 热下来了，
2: 对，一下就热下来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后二十多分钟，基本上这个女孩就没有再说过那种就是
3: 强行
2: 对颐指气使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儿，马上就下来了。然后就瞬间变成了商量的语气。
3: 哎，
2: 我们把这个倒了吧，我们再重新摇好不好？我们可，哎呦，我就看的整个这个过程啊，就真的。
3: 看孩子们这个玩闹的这个过程啊，不管玩啥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人性。
2: 对，
3: 就是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触碰互相的
2: 底线。对，
3: 哎，这个其实是从小到大，从小孩到我们成年人都是这样的。
2: 这是一场博弈战，其实
3: 对，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博弈。
2: 对，
3: 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可能和我们的伴侣和孩子，尤其小孩儿，也喜欢试探，父母，
2: 啊对，
3: 娇娇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是这样，他通过不停，他去触碰，然后他发现不行的时候，他一定会叫停啊，他自己给自己叫停。哎，所以说很多孩子可能小的时候，会有这种什么沟通上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其实他可能也是在这个不停的试探，
2: 对，
3: 就是，
2: 你到什么程度，
3: 就这最后形成了这种沟通的模式。
2: 对，然后就说到这个，然后我就想起今天早上我和我爱人我俩的一个沟通的事儿，就是，我们在收拾东西，然后。我收拾啥呢？忘了，收拾到那儿好像是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见，但是我这个话说到一半我就停止了，停止了之后，然后我爱人就深吸了一口气，他说，你想说啥说出来吧。
3: 你别如鲠在喉，你是整段，是不是？
2: 对，然后我就顿了顿，我又重新的组织了一下我的那个语言，就是就像我刚才跟你说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这个觉察，就是顿了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觉察的过程，就是可能我的第一个停让他感觉到我有话没说完，然后可能这个话说出来他不是很舒服，但是他这个很直白的一个就是说，意思是你
3: 他太了解你了，
2: 就你有话直说，
3: 你想说就说呗。
2: 对，然后但是我就顿了一下之后，可能其实停了也就那么三五秒，或者是都没有超过十秒钟的时间，这个事儿我也就是调整好了语序怎么说语气，哎，就是沟通的就很顺畅，就也没有说说怎么样啊，不开心的，
3: 想指责了，
2: 忘了，忘了，
3: 八成是这样，是不是？
2: 忘了，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和自己就是最亲密的人哈，这种沟通，我们也要时刻自省，就是觉得这话如果我说出来了不够尊重对方，
2: 对，
3: 有点会摧毁对方的这种对我们的爱意啊，就我们就应该其实要顿一顿，像橙子老师一样要停一停。

0: 后这一回的时候，就是孩子和就是孩子妈妈还有爸爸，就是孩子看见他们俩在那儿吵。
1: 嗯，其实女生可能没说太多吧，
0: 没有。但是就是你我感觉妈妈的意思就是，那你就下去陪着玩，因为我看了一眼爸爸那天穿的是拖鞋，
1: 嗯、
0: 可能妈妈就觉得你看
1: 你
0: 拖鞋你
1: 更适合呗，
0: 对你穿着那个水靴，你可能就很快。女生的话，可能我又要脱袜子，我又要怎么样、
1: 嗯就是、
0: 对，但是没有，就是孩子就眼睁睁的看着爸爸和妈妈两人在那儿吵，最后
1: 争执、
0: 嗯、对，最后其实也不算没吵起来，但就是争执，然后
1: 女生更多是妥协，是不是？
0: 对，反正就是你不下去，我也不下。
1: 那也你看。其实是都有一些问题在里面的，
0: 对，所以就是说、嗯、最后就是我就看着那个小孩在那儿，其实我是挺心疼那个孩子的。嗯，
1: 他没办法，
0: 对，因为孩子的童年就是你今天带他出来玩了，你明天再带他那是明天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今天这一块你想你给孩子留下的是这样的一个带疤痕的这样的一个回忆，
1: 很多无可奈何。
0: 对，
1: 尤其小小的孩儿，他没有办法去左右两个成年人。
0: 对，
1: 嗯，
0: 然后你说你下一次带他出来，那可能就还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1: 嗯，
0: 那久而久之你说那还不如在家待着呢，在家待着可能最起码孩子能找着他属于他自己乐趣，他能去做他自己做的事儿，不用你父母去协助。你带他出来孩子玩了，然后孩子又玩得不尽兴，然后孩子又看到你们两个沟通的有一个障碍，然后孩子又会自我怀疑，因为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孩子就会联系到自身，
1: 对，
0: 我的问题，我的问题，
1: 自我归因，
0: 对，
1: 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0: 哎，我又让爸爸妈妈生气，我刚才让爸爸不开心，我现在让爸爸妈妈两个人都不开心，
1: 嗯，
0: 你说我怎么能这样呢？我怎么就做到这样了呢？
1: 嗯，
0: 就是
1: 否定，
0: 对。我就说那天就是再想起来，就是说包括今天咱们俩在说这个例子，我还是很心疼那个孩子。
1: 嗯，
0: 还是很心疼那个小孩。
1: 好，
0: 嗯，
1: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案例，我们可以说是给他深度的剖析到整个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个内容，
0: 嗯，
1: 讲述的内容里面了、
0: 嗯、
1: 那橙子老师，可能会有家长朋友想了解说、嗯、出现这样问题了咋办呢、嗯、是不是就下一步就是我们着重要讲的内容，叫做修复的一些法则，是不是？
0: 对，修复的法则。
1: 嗯
0: 嗯，那就是除了我们要是能够去觉察到的话、
1: 嗯、
0: 那其实这是第一步，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一些行动，
1: 实际行动，
0: 对，实际的行动。
1: 嗯、
0: 给大家这样的几个练习的小方法吧。
1: 嗯，
0: 一个是说这样的一个语言表达上的一个沟通练习，
1: 嗯，
0: 也就是说父母要主动去跟孩子多沟通，多说话，多交流啊、
1: 嗯、
0: 然后我相信很多时候大家是会有感而发的，就是你看着孩子现在这个玩的状态，你可能就想起来你小时候玩的这个状态，那你就可以跟孩子讲一讲你小时候是玩的什么，怎么玩的，怎么受的伤、
1: 嗯、
0: 那个时候受了伤、
1: 嗯、
0: 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是怎么对待的，是吧、
1: 嗯、
0: 那然后在现在
1: 可以说说自己小时候挨打的经历。
0: 对对，
1: 我说吧。我女儿特别好奇，说哎，我说可能那会儿邪祟上身了、
0: 嗯、
1: 就怎么说不听，哎，就小的时候矫情真有这种特别犟的这个脾气啊，
0: 可能每个小孩我觉得都会有。
1: 嗯，但是我女儿还好，就是和她说、
0: 嗯、
1: 前两天和我妈妈我们一起在外面在草原上玩嘛、
0: 嗯、
1: 就说起这个孩子教育问题了、
0: 嗯、
1: 就说到这个孩子哈、啊
0: 嗯、
1: 说到我的小时候和我闺女小时候，她说真不一样，我看你俩真是不一样，小时候那犟的都不行，不挨，这真的打不挨到身上啊。然后就又隐身说到了我一个、
0: 嗯、
1: 很好的姐姐家的孩子、
0: 嗯、
1: 就跟我的性格很像，
0: 嗯，
1: 就是这样说，那孩子也是跟你小时候太像了，就是鼻长啊，鼻着家长要去、
0: 嗯、打的那
1: 种。对对，其实我妈后来又总结了说，好像你小时候也没有他那么犟，但是就是说过渡到说我女儿说、
0: 嗯、
1: 这孩子身上就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从小什么话跟他一说一商量、
0: 嗯、
1: 哎，他就可以听，哎，他就能听懂，说好吧，嗯、可能没有那么去
0: 激烈的矛盾的点，
1: 对，没有，
0: 是吧，
1: 哎，如果他有一些自己可能不太痛快的事儿吧、
0: 嗯、
1: 可能过不去的坎儿，他会说，
0: 嗯，
1: 但他不会去用那种激烈的方式，
0: 嗯，
1: 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少，可能我们那会儿都是那样的。也有，哎，我身边也交警也，在上学期间，
0: 嗯，
1: 也互相了解过哈。
0: 嗯，挨揍是普遍现象。
1: 对对，挨揍真的是普遍现象，也有不挨揍的。
0: 少，但是基本上都那啥、
1: 嗯。
0: 其实我是那种挨揍比较少的，但是也打过。
1: 嗯、
0: 但是对你刚才一说，就是说到你和你闺女，我就想起了我儿小时候。我儿小时候就是那种很犟的孩子，就是那种可能我现在想的时候，就是我那个点啊，可能我的那个点就是说我觉察不到，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已经知道我情绪要冒火了。
1: 嗯。

0: 但是我就会让这个火冒出来，我不会压。
1: 嗯，
0: 我现在进步的点在哪儿呢？就是我已经知道，就是我这个火要起来了，我会跟他说，我说你差不多可以了
1: 啊，你去一边吧。
0: 对，我说可以了。
1: 哦，焦俊也会这样，就是现在大了，很大了，他也开始有这种叫青春期前期了，有自己的这个觉醒了，
0: 嗯、
1: 有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觉察了、
0: 嗯嗯，
1: 他会觉得你说的这个不太对，
0: 嗯、
1: 但是我也不会。嗯，就是一定要让他认可我
0: 啊，对，
1: 嗯、他的很多想法，嗯，我理解，我尊重
0: 啊，对，
1: 但是我不会去有跟他有共鸣，
0: 嗯，
1: 比如他喜欢的一些，从书啊到一些人们什么影视片啊，
0: 嗯、
1: 他喜欢漫画啊，怎么，
0: 嗯、
1: 也会探讨这些东西，
0: 嗯，
1: 就是理解，但是我不会。去认可，
0: 对，因为这个
1: 就是理解吧，
0: 对，
1: 你的想法
0: 向同伴尊重吧、
1: 嗯，
0: 就是向同伴去靠拢了。
1: 嗯，是的，就比如说同学们说，
0: 嗯、
1: 今天呢，你这个帽子、
0: 嗯，
1: 你这顶帽子像个婴儿帽。
0: 嗯，
1: 其实他自己原本是很喜欢的。
0: 嗯，
1: 颜色呀，
0: 嗯、
1: 这个款式啊、
0: 嗯，
1: 然后这个自己他会搭配一些衣服啊。
0: 嗯、
1: 但是同学说完以后回来就是放起来了，说我暂时不带了。
0: 嗯
1: 嗯。就特别要求同伴的这种
0: 对同伴的认可，对他人的评价。
1: 嗯，
0: 对，
1: 以前是爸爸妈妈哈，觉得说、
0: 嗯、
1: 哎，好呀好呀，家里面人都说
0: 嗯好看，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哎，所以说他现在在一个这个学校里面，
0: 嗯、
1: 他在他的环境里面，
0: 对 他
1: 真
0: 的
1: 对就对自己这个同伴对他的这个评价、
0: 嗯，
1: 他也更在意。
0: 对，所以才说是这个时候孩子跟谁玩很重要。
1: 嗯，真的是这样，所以父母也要有一些介入。
0: 对，是的，
1: 嗯，可能有一些父母会觉得，
0: 嗯、
1: 啊，这他不傻，他肯定会知道怎么处理。不是的，就
0: 是
1: 很多孩子他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办法脱离这样的一个群体。
0: 对，
1: 哎，家长其实要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
0: 对，
1: 是不是？
0: 来这之前，我刚就是翻了几篇文章啊，
1: 嗯、
0: 就是说那个槟榔，
1: 嗯。
0: 其实这个东西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说小孩子是有害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因为会引发口腔癌的这种的嘛。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是说，嗯、因为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太丰富了，你这个东西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说有一些生产厂家，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就会把它改装成其他的、
1: 嗯、
0: 啊，叫什么大果
1: 儿，嗯
0: 啊。然后结果呢，就是这些孩子，嗯，没有很好的一个认知，然后就是说大家开始。就像那种网络的梗爆流行一样，
1: 对，
0: 那这一阵就开始了，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说你如果是说真的是去吃新鲜的这个话，这个还好办，
1: 嗯，
0: 就是有的孩子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他会吃别人从嘴里吐出来的这个，他会去捡地下的这个东西吃，然后有一个15岁的小男孩，就是已经发现了，就是已经开始是口腔癌的前期，
1: 嗯
0: 啊。然后就是说我看到的那个消息的话，就是说国家一方面在对这个东西立法严格，那、
1: 嗯、
0: 就是说学校周边那么是不允许出现这个东西的，
1: 要
0: 严格管控、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来讲，其实就是说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沟通的这一块来说、
1: 嗯、
0: 其实父母跟孩子的说的话很重要。六岁之前，我记得李梅瑾教授讲过，六岁之前父母和爸爸就是父母和孩子
1: 说
0: 的话，这是黄金，因为这个时候来，这是黄金期的。
1: 后期就是废话。
0: 对，就是其实可能包括到你姑娘那么大的时候，可能我们要开始少说了。
1: 对的，
0: 要开始少说了。
1: 很少会说一些什么。
0: 对，然后因为你前期如果是给他灌输这个东西的话、
1: 嗯、
0: 那其实他到后续的话他也是省心的，他是安全的、
1: 嗯、
0: 你也是省心的。
1: 是的，
0: 就看完这个就是嚼槟榔的这个事儿，我就真的是太那个什么、
1: 嗯、
0: 而且有一些人会推销的人会说会练什么脸部的斜方肌肌肉啊、
1: 哎、
0: 就是这种，然后小孩觉得什么哎好玩啊，而且那个东西就是一嚼就是说
1: 红色的，
0: 对，然后就说本来挺困的，但是嚼了两下之后就精神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的兴奋的这样的物质，本身对孩子是不好。然后再一个来讲的话，它那个东西非常硬，非常粗，它本身的纤维是粗的。那么人的口腔来说，黏膜是很薄的，
1: 嗯，
0: 如果它要是长期这样的一个咀嚼，那对口腔伤害非常大。
1: 嗯，焦晶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但见过。
0: 对，
1: 在这个海南啊，
0: 嗯，
1: 满街人都吃，就海南人民岛民啊，就这个东西他们会吐，就是可能也是。发展的比较落后，就整体的这个素质可能还差一些，但你会发现在街上成片成片的红色、
0: 嗯、
1: 小的时候我女儿还问我说妈妈那什么东西、
0: 嗯、
1: 当我们看到一个大叔从他嘴里啪嚓一口吐出来的时候、
0: 嗯、
1: 一地的鲜红，就是这个就是对槟榔的颜色、
0: 嗯、
1: 我就看到这个颜色我们就会很不舒服，但可能吃以前吃槟榔大家都

0: 没有这样的意识哈，焦点也是也看过一些些许的一些报道哈。
1: 对，然后是这两年其实你看，就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商店里头，你就会看到它虽然可能不是很多，但是它会有它
0: 的
1: 一席之地。
0: 嗯，
1: 对，它会有它的一席之地。
0: 产地焦点还特地关注过，都是海南的。
1: 啊，对，因为咱们这边
0: 那边盛产那个东西，但是一直也说这个东西它是有致癌
1: 的。对，
0: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也问过我，说这个东西其实。哎，我身边还真有朋友说一次是几次饭局可能见过大家吃，我还和大家说这个东西
1: 对
0: 有那么好吃吗？就朋友还推荐我哈，但是我不想吃，因为就在我们记忆当中，我们一家三口那个记忆当中，看见那个大爷就一口吐出来，你真的你不会想去试一试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1: 对，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如果是说都为人父母啊，如果说这个东西对孩子没有危害，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当你一看到已经有孩子受害了，而且就是说什么是这个孩子的妈妈完全不知情。
0: 哎，这就是沟通，平日里的沟通
1: 太少了。
0: 哎，
1: 就是
0: 断层的，
1: 对，
0: 是有问题的。
1: 对，所以就是你就说，即使是孩子长大了，就是接下来他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不代表说我们对孩子就完全不管不顾不问了。这个我不知道，
0: 这是不可以，
1: 这是不行的，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习得一些实际行动的法则，怎么去修复？我们讲了很多，剖析了原因啊，举了很多的这个生动的案例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第二个角度的分享，就是怎么去行动。法则第二点是什么？
1: 情感表达。
0: 也
1: 就是说刚才我们沟通主要是通过语言上的，那其实可能有的爸爸妈妈真的就是感觉这个说的时候不太好意思，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肢体上，对吧？一个拥抱，或者是摸摸头啊，或者是拉拉手啊，拍拍后背，那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让孩子知道你很爱他，你很在意他，你很关注他的想法，就是他的需求很重要，他对你很重要，你看见了他，
0: 这种表达是一定要有的。
1: 对，
0: 有些家长很吝啬，那不是吝啬就不好意思。我们中国人，尤其是男生哈，很多男性现在对于自己的这个爱人可能都羞于表达，在孩子这儿可能也是会差一截，所以我们要摒弃这种很。低调深沉的爱，是不是？
1: 对，要张扬一些，要热烈一点，对，要明媚一些，
0: 对，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哎，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可能恐怕只能暂且和朋友们分享到这儿了哈。有关这个代际修复的一些行动法则啊，还有一些哪些好的一些方式方法，我们将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橙子老师为大家进行分享。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1: 好，我们下期见。
0: 好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北京欢迎你》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倒计时100天庆祝活动的主题歌曲，由小柯作曲，林夕作词，78位华语明星共同演唱的。这首《北京欢迎你》的主题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表达的是北京奥运到来时全球华人的喜悦心情，以及北京人民对于北京奥运客人的欢迎之意。
1: 香飘满青衣，
2: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
0: 其中独特的创意与优美的旋律啊，使得这一首歌曲一经推出啊，便迅速收获大众的广泛肯定，并在全球华人间兴起热潮，甚至还成为了北京奥运会比赛期间北京首都机场迎接各国运动员与官员时的迎宾曲，以及众多北京奥运题材的作品中影响力是最为深远、传播最为广泛的一首歌曲。

0: 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千山万水是周杰伦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而创作的一首歌。2007年10月啊，周杰伦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为北京奥运会做贡献，为奥运会创作并演唱一首歌。然后呢，周杰伦就向全球征集奥运歌词，既希望与歌迷有一个很好的互动，更期待收到更好的作品。然而啊，征集来的奥运歌词呢其实并不理想，只好呢又请老搭档方文山出山了。
1: 梦的边陲风吹不灭，从不敢。
0: 方文山写这首《千山万水》初稿前后一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初稿完成后又几十次的一个字一个句子反反复复的琢磨，力求把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韵味写出来。过了20多天后呢，方文山把歌词交给了周杰伦，周杰伦表示啊非常满意。几天后呢，他便开始谱曲做歌曲的小样，又经过精心的录音，赶在2008年3月10日北京奥运会征歌截止前一天，通过电子邮件把歌曲寄到了北京奥运会征歌办。这首《千山万水》不但加入京腔等不少中国风的元素，更融合了摇滚风，唱出的每句词呢也都是字正腔圆的，通过简单的旋律展现出壮阔的气质，更好地符合了奥运主题。歌词简单而平和，但依旧充满着梦想与希望的力量。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成龙、王力宏、孙燕姿、韩红演唱的歌曲《站起来》，歌词充满了力量与鼓舞人心的元素，它以简洁明了的歌词传达出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随着音乐的推进，力量逐渐被释放出来，激励着人们在困难面前要挺直腰杆。这首《站起来》包含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此外呢，还具有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一首中国风与国际流行元素结合的作品。歌曲后半段融入了西方流行音乐的潮流音色与节奏，使之听起来既不失中华文化的古朴大气，又与世界潮流接轨了。成龙声音豪迈勇壮，而韩红的藏族和音和激情演唱呢，让这首歌的旋律振聋发聩。这四个人的组合使这首歌听起来的效果呢，出乎意料的好听。

的跑道，千山万水远近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笔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这首孙楠演唱的歌曲《同爱同在》是围绕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创作而成的，歌名意蕴丰富，既体现出了亚洲在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上的紧密连结，也蕴含了亚洲人民团结携手与爱同在的深情厚谊。整首歌曲啊，用一个同字贯穿，凝结同在同爱、同力共赢、同向未来的力量。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5号，农历7月2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刘德元一行；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德元一行。杜惠良对刘德元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内蒙古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从原字号输出向全链条增值转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以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德元详细介绍了分行业务情况，表示将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服务质效，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王猛、贾孝明参加。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强化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问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在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六张网建设，科学谋划布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项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措并举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从严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抓好行业乱象系统治理，做到打击整治建制同步推进，实现标本兼治，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传达了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市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格对标全区4+10+N重点任务，以超长力度冲刺状态，逐领域攻坚，逐问题清零，既要严查问题本身，也要深挖背后的风腐根源，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安荣旗复兴镇6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2亩的瓜田喜获15,6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了农户心头的愁绪。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难，迅速联动包扶单位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 盖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3: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边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2: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4: 这次联合纪委边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汽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守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7: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6: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6: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8: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6: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9: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6: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0: 为了把今冬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 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6: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汽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10: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6: 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11: 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6: 今年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1-2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12: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6: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勒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13: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6: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基层河湖长阿拉塔沙，脚步丈量河湖，守护草原碧水；
1: 阿荣奇，科普嘉年华决赛精彩上演；
0: 轮上逐梦，燃少年风采，满洲里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收官。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在陈马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境内，40多公里的韩拉尔河段与哈拉湖静静铺展，河湖相连，共同构成了当地核心水生态体系。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坚决扛起河湖管护主体责任，推进河流与湖泊系统治理，以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控，推动河湖长治走深走实，全力守护草原碧水清波。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敖德尼的报道。
15: 清晨，阿拉塔沙召集辖区河湖治理责任人，简短做了安排，就踏上了巡河的路。海拉尔河的水声，哈拉湖的风，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将海拉尔河沿岸与哈拉湖周边全部装进心力，也全部纳入日常巡护清单。针对草原腹地河湖通行条件有限的实际，日常他们以徒步巡查为主要方式，逐段排查海拉尔河河道四乱问题、水体水质状况、岸线植被长势及汛期安全隐患，同步巡查哈拉湖卫生治理、湿地生态保护情况，每一处重点河段、每一片湖岸区域都逐一核查详细记录，对巡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明确整改责任。在他心里，河湖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守好这片水就是守好牧民的家，也是守好自己的家。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我是从小在生活在这片草原，对我们来说呢，哈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和莫尔格勒河呢，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冰冷冷的水系名称，是我们这一代牧民呢，还有我们是赖以生存的根，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过去呢，我总觉得开展这个河湖长治工作呢是一项硬任务，需要每天填表，每天每个月呢去开展一个巡查。慢慢的工作开始呢，我才知道，通过牧民聊天，深入的聊天呢，我才了解到河湖长治呢，它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次次填表那么简单，它是为了呢更本质上是呢代替我们守护了这个整片草原，守好了家门口的这几条河流呢，我们才能保障所有牧民的一个生产生活。其实我觉得河水清了，草原才能润泽，湖泊安稳了，牛羊饮水呀，汛期安居呢才能有保障。河湖长治呢就是守护牧区世代安稳的一个长久的约定。
15: 河湖保护不只是一纸规定，更不是一句口号。阿拉塔沙始终把群众动员作为河湖管护的重要抓手，他将河湖保护宣传融入日常，入户走访、牧点巡查全过程，用通俗易懂的牧区白话讲解海拉尔河、哈拉湖对草场滋养、牧民生计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向河湖丢弃杂物、违规捕捞等行为，主动参与周边环境维护。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嘎查两委成员、专职护河员、牧民志愿者共同加入管护队伍，逐步形成河湖长牵头、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格局。牧民南丁：
17: 完了，春天也是你们下乡，完了介绍啥的都过来看了，这方面是我们的牧民的心情，这真的多么的高兴啊！这领导来了，真的对我们是干工作方面、生活方面提高。
15: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鲁志文：
18: 就是平时我俩经常就是结伴联合巡查，不管酷暑还是这个暴雨汛期，只要接到这个水位异常啊，岸边这个有隐患的消息，就是他就第一时间就往这个河边赶了。早出晚归是常态，不管是刮风下雨天，别人都是往屋里躲，他反要到往这个河道边跑。在我看来，河湖长治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它是这个真正整片水域的安全放在心上了。就小到这个河边的菱形垃圾清理，就这些，或者是对这个牧区声序远离危险水域；大到这个汛区险情排查、河湖四乱整治， 每一件细碎工作都踏踏实实的就安稳落地。也正是这份坚持吧，我们东沟沟索木这块水域呢也是越来越整洁，牧民汛期这个放牧也是安心多了。
15: 结合草原河湖四季生态特点，阿拉塔沙因时施策细化管护举措，春季重点防范融雪期河道行洪与湖泊水位异动，夏季强化水面保洁与禁渔禁捕管控，秋季统筹开展河湖岸线环境集中整治，冬季紧盯冰封水域安全防护，实现全年河湖管控全覆盖无空档。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东乌珠尔苏木境内海拉尔河段水质保持稳定达标，哈拉湖周边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迁徙水鸟栖息种类与数量逐年增长，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草原水生态风貌持续巩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我从小呢在草原河边长大，也亲眼见过这个河水风貌、草原繁盛的一个场景，也见过这个汛期泛滥给牧民带来一些麻烦的一个场景，也一起救援过。我觉得呢，人和湖从来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河水滋养草原，草原呢养育人，我们用心守护这片水域，保证它的一个平安洁净，河水呢便会反馈给我们安稳的一个放牧环境，安全的居住一个家园。
15: 一名河湖长守护一方水脉，阿拉塔沙的坚守与实干是陈巴尔虎旗众多基层河湖长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根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守护这一条条河，一方方湖，不是完成工作职责，更是守护

0: 留下的这片故土，守护牧民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的一个希望。只要在这个岗位一天，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踏实的走下去，守护好碧水，守护好草原，守护好蓝天。
1: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日前，由阿荣旗科协、教科体局、卫生健康委、新发乡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6年阿荣旗科普嘉年华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精彩开赛。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为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科普盛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2: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共有6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决赛赛程设置科学严谨，内容丰富有趣，开设巧思妙解、灯谜闯关、分秒必争抢答、齐心协力、风险答题等多个比拼环节，并设置评分加赛机制，全方位检验参赛队伍的综合科学知识储备、快速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比赛邀请专业人员组成仲裁评审组，严格落实赛事规则，完善各项保障及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开展。参赛选手刘新宇，
3: 在参赛和备赛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树立了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意识，也锻炼了我的科学思维。下一步呢，我也会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坚持常态化的学习科普知识，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把科学思维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2: 本次科普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普及，立足基层群众科普需求，用趣味竞赛的创新形式，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通俗易懂，是我旗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活动有效拓宽了科普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激发了干部群众主动学科学、积极用科学的浓厚热情，在全旗持续营造崇尚科学、尊重创新、乐于求知、积极探索的良好社会氛围。阿荣旗科技馆副馆长张健，
4: 举办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举措。阿荣旗科协将持续丰富科普载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不断提升全旗群众科学素养，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
5: 近日，由满洲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满洲里市东哥青少年冰球轮滑有限公司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满洲里市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落幕。本次赛事汇聚俄罗斯赤塔市、呼伦贝尔各旗帜区及满洲里市11支参赛队伍，共120余名青少年轮滑球选手同台竞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6: 首场比赛中，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参赛选手脚踩轮滑鞋，手持球杆，身姿矫健，急速滑行，在赛场上灵活突破，默契传接，果断抢断，精准射门，一套套行云流水的连贯动作，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战术素养。激烈的攻防转换，精彩的赛场对决轮番上演，速度与技巧碰撞，协作与拼搏交融，将轮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完美诠释了冰刃旗帜燃动未来的赛事主题。经过为期3天的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来自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的选手杨子涵赛后难掩激动之情。自从学习冰球的3年来，他常年保持高密度训练节奏，日复一日的坚持铸就了赛场实力。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选手杨子涵：
7: 非常的激动，然后赢了之后我还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已经打了很多场俄罗斯，但是呢都没有赢，然后我还想说我们的进步真的很大。
6: 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中外青少年友好交流的舞台。跨境参赛的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利安也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认可。 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迪安。
8: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满洲里参赛，虽然这次没赢比赛，但全程享受竞技过程，在交流比拼中收获满满。
6: 此次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的圆满落幕，不仅丰富了满洲里市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更推动了轮滑球这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的新兴体育项目在青少年群众中的普及推广，极大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同时，赛事依托边境城市区位优势，深化了跨境青少年体育交流，为本土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直属机关工委举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党务干部培训会，旗直机关各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参加培训。本次活动采取经验交流加党建内业培训加实地观摩学习三位一体模式开展。会上，三家先进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党建业务融合、支部标准化建设等经验，为各党组织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针对机关党建工作薄弱环节，培训聚焦党务实用知识点，精准授课。会后，参训人员实地观摩先进党组织阵地建设、品牌打造、党员教育管理等特色工作，拓宽了党建工作思路。此次培训内容务实，靶向精准，有效提升了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夯实了机关党建工作基础，有力推动党建质量提升年工作落地见效，为鄂莱办机关党建品牌创建筑牢基础。
5: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3: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3: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3: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6: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5: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7: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5: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8: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5: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9: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5: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0: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5: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4: 今年金秋

0: 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

0: 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凌晨四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2: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3: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更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4: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5: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10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

0: 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防沙治沙年度任务完成超九成，
1: 内蒙古推动资源出海，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2: 从课堂直通产业，内蒙古高校专业上新，
1: 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开幕，
2: 蒙粮甄选亮相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1: 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玉米变身食品工业风味密码，
2: 走一线改文风，文化明水河艺术溪口村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聚焦阻沙入黄、阻沙入京、阻沙南金的目标，协同推进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沙区治理质量与发展效益不断提升。截至八月中旬，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367.05万亩，超年度任务九成。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3: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三北工程六期黄河几字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现场，治沙队抢抓苗木生长关键期，开展浇灌管护，3.64万亩治理区内草木茁壮生长，当地通过建立苗木对比试验田，优选出阳柴、花棒、宁条等八种高适配耐旱耐盐碱树种，实行桥灌草混浇种植，大幅提升植被多样性和沙区固沙稳定性，同时集成无人机调运、机械压沙、高压注水栽植等先进技术，大幅提升治沙造林效率与质量。杭锦后旗林草局副局长段光硕：
4: 塞完以后呢，成活率可以得到90%，整个的项目去了，林草覆盖率也相当高了，得到80%以上了。
3: 从粗放治理到精准修复，从靠人力到靠科技，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转变正在内蒙古各地发生。在鄂图克旗，无人机飞波替代人扛肩挑，单日作业3000亩。在赤峰市，大力推广机械化固沙、无人机混波等成熟技术，以点带面推动治理成效整体跃升。今年我区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完成防沙治沙789.89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面战完成防沙治沙494.33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完成防沙治沙61.5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5: 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面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面，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1: 随着资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资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请听报道。
2: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二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原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2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直供，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G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世纪互联高级副总裁刘元坤：
6: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2: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资源出海全产业链， 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基地，扶持磁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磁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磁源出海新路径，围绕磁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磁源服务精准对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旭：
7: 打造全国高质量磁源供给地、磁源出海枢纽、磁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磁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磁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磁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2: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储能科学与工程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迎来首批新生。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8: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咨询点前气氛热烈。来自广东省的新生张晨对即将展开的专业学习充满期待。
9: 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储能是它其实是能源系统里面一个调节阀，就是说起到一种消峰填补的作用。
8: 学生奔着产业前景而来，课堂也紧贴着产业需求而设。在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室内，老师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并为新生安排了一堂特殊的专业任职课。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储能科学与工程系实验室负责人薛庆南：
10: 希望在大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然后摒弃之前只学基础知识然后理论知识的习惯，然后我们这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器的操作，然后把我们的理论知识用于到实践中去。
8: 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能源产业学院副院长张志宇介绍，过去高校征设专业更多看有没有师资，能不能开课，如今则更看重产业需不需要，学生能不能高质量就业。
11: 对于咱们自治区来说呢，明确了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重点发展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等一系列这个储能的多种技术路线，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的这么一个初衷。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
2: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包括理工农医类有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还有20个专业填补了自治区空白，紧扣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 53%， 较去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1: 9月5号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通用机场拉开帷幕，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正式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12: 活动首次确立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核心导向，聚焦低空安全文旅融合、产业展示、实战演练等，将 A1 类通用机场运营能力、低空安防前沿技术和航空文旅体验深度结合，设置反无设备展演、低空安全防御讲座、一网统飞低空管控平台实景演示等板块。活动现场，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与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方导航发布了数控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这也是首次针对民用低空安全场景发布的系列产品。北方导航融合产业发展部部长荣涛：
13: 从感知、反制、AI 决策形成一套适合于城市低空的解决方案，能够针对 低空的低慢小进行精准的识别打击和决策。
12: 乌兰布统低空文旅示范项目是内蒙古航旅融合赛道的重要抓手，也是自治区双擎两翼四位一体低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要产业实践。从2023年首届飞行营地开营到2026年低空天盾全面构筑，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已形成通用机场加低空加文旅加体育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年专业安防展演第一次亮相乌兰布统嘉年华，全方位展示了低空从飞起来到管得住的完整闭环。内蒙古航投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贤丽：
14: 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磨标准化低空安全方案，构建全域智能防护网络，打造内蒙古低空安全产业样板，守好北疆低空安全，助力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10多种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6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的40多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
1: 一粒玉米能变成什么？在呼和浩特，它化身为全球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风味密码，远销120多个国家。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 AI 制造，玉米正抢跑未来食品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5: 作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的老牌龙头，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手握2张王牌，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也就俗称的味精和增稠剂，这两款产品同出一源，玉米。其中黄原胶产品更是全球销量的冠军。对于这样一款已经非常成熟的食品添加剂，企业正在另辟赛道，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去雕琢产品的个性。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梁小娟：
16: 需要根据应用的不同场景去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性能，比如说在这个果酱啊针对性的去提升粘稠度，从而呢使它呢优势更加突出。
15: 企业研究人员还针对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产品悬浮性、疏水性等特性设置了定向研究专题，把客制化方案做到极致，仿佛为每一个食品客户都配上了一位专属的风味管家。这种对品质和应用的极致打磨，让这粒来自呼和浩特的玉米身价倍增。目前谷氨酸钠全国占比达15%，黄原胶全球占比近20%，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话语权。2025年，富丰生物实现出口创汇16.5亿元。公司物流运输负责人李蜀宝：
17: 今年上半年总出口量是13万吨，也比去年同比是增长将近20%，出口创汇现达到1.2亿美元。
15: 目前呼和浩特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大宗氨基酸、维生素 E 等产品投产达效，并把产业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聚焦氨基酸、糖及糖苷类、新质蛋白等前沿方向，着力培育未来食品新赛道。
0: 走一线，改文风。
2: 依托优质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乡土文化，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推动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的报道。
8: 走进西口村，很多游客的第一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站。这里不仅是了解西口的窗口，还能为游客量身定制沉浸式的乡村体验。 杜艳平是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人，他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和农家餐厅，地道的农家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他家成了游客口中来了就不想走的落脚点。杜艳平
18: 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感觉回家的一样，他们挺喜欢这儿的。
8: 溪口村深耕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躲在溪口慢生活两天一晚逛山野的沉浸式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体验，拉长文旅链条，让乡村旅游有风景、有文化、有体验。明水河镇人大主席曲万如：
19: 我们助理了桃儿河流域文化，也建了这个村里的文化馆，八柳边也升级成了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了这个南山乡野艺术圈、三轮驿站这些点，然后推出沉浸式的旅游路线，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了有事儿做，有东西玩，愿意多待一天。
8: 在溪口村走访的这一天，不管是看业态还是问发展，到哪里都有村支书包勇的身影。皮肤黝黑、办事利落的他，接待游客时是熟悉乡土风物的金牌导游，细数溪口山水物产如数家珍。县府建设一线，他是亲抓落实的一线带头人。自2018年任职以来，村里的木栅栏变成了彩绘墙，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乡亲们从只会种土豆学会了种风景。溪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
20: 做旅游不光是挣钱，也是吸引年轻人返流。乡村旅游这块，我相信我们溪口会越来越好。
1: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创新学习方式，促使开展走进农家门共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诵学活动，将课堂从教室搬到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21: 重新又进行了修改。那么
22: 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依乡红星村蔬菜大棚内，临河区教育民委工作人员抢抓村民农闲间隙，开展分层分类精准教学，针对老年群体授课，重点聚焦就医、办事、日常问候等实用高频短句，面向中青年村民，结合日常办事、邻里交往等生活场景，开展情景对话练习。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巴依乡宣传委员赵烨：
23: 把课堂搬进了农家院，不耽误群众干活，老人学得会，年轻人用得上，语言通了，干群关系就近了，邻里交流也更顺畅了。
22: 课堂教学内容紧贴秋收时节生产生活，围绕民族团结、庭院管护、秋收筹备等场景设置实用词句，简单易学，即学即用，同时普及安全常识、人居环境整治、节气知识等。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教育研究发展中心语言文字股股长王玉环：
24: 常态化的送学模式补齐了部分村民国通语薄弱短板，将持续延续送学机制，根据乡村实际学习进度动态更新教学内容，稳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工作。
2: 请听简讯。9月4号，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在呼伦贝尔市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开赛。首个比赛日下午，中国队双线作战迎来开门红，男子 B 组对阵孟加拉队，女子精英组迎战马来西亚队，双双取胜。

0: 今晚蒙超联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即将全面打响，赤峰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通辽队主场迎战包头队。本轮过后将锁定本赛季蒙超决赛名单。
1: 今年我区共计投入改善高中办学条件专项资金5.6亿元，构建中央资金打底、本级资金加码的双重保障格局。
0: 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250.6万件台，累计带动销售额290.7亿元，申请补贴资金达25.5亿元。
1: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举办，77家用人单位携1200多个职位参会，线上通过就业锡林郭勒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带岗。
0: 9月4号，秋天的大兴安岭2026兴安盟秋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召开，现场发布2026年兴安盟秋季7大特色文旅产品，多元主题游线，重点文旅体活动。
1: 9月4号，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中国地震局联合主办的科普边疆行暨科普乡村行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启动。
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2: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本周以来，内蒙古大部天气晴好，气温较为稳定，已经渐渐地进入秋季了，昼夜温差较大。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将迎来大范围的降水，气温随之下降。阿拉善盟、乌海市、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中到大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同时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受此次大范围的降水影响，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幅可达10度以上，请广大群众出行注意添衣保暖。
1: 4号的8点到5号8点呢，全区8个盟市37个旗县出现了降雨，其中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金地矿业31.6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苏木巴彦芒莱15点到16点是14.8毫米，呼和浩特市城区没有降水。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全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0到32度之间。明天伴随着大范围的降水来袭，各地气温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海拉尔最高气温仅有15度，通辽、赤峰两市依旧偏暖，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7度左右。到了后天的气温将会创立秋之后的新低，全区仅有呼和浩特市的最高气温能够保持在20度以上。其余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仅为17度，不少地方最低的气温呢跌至了个位数。
1: 短短三天，气温经历由暖转凉的剧烈变化，降幅幅度大，速度快，属于典型的气温骤降。那么冷暖切换呢十分急促，会比较容易引发感冒。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来及时增添长衣长裤。

做好防寒保暖。老人小孩以及体质偏弱人群呢，更要格外的注意。雨天路滑，大家外出时呢，还要留意道路通行条件，注意出行安全。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东北部有多云的天气，小雨或雷阵雨。阿拉善盟的西南部、巴依诺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兴安盟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南部有中雨。呼伦贝尔市南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的偏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八度。另外，在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八到十二度，局地气温下降十二度以上。
1: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阿拉善盟南部、巴依诺尔市东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东部和南部有中雨。阿拉善盟西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兴安盟南部有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东北风。我区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四到八度，中部偏东南、东南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八到十度，局地气温下降十度以上。
0: 再来关注，从大后天开始，全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中部偏西南、东南部偏西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西南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偏西、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六级东北风。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十四度到二十六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十九度到二十七度；乌海多云转小雨，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临河阴转小雨，十七度到二十六度；包头晴转阴，十四度到二十六度；康巴什多云转阴，十四度到二十四度。吉宁晴转多云，十度到二十五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十七度到二十七度；锡林浩特多云，十四度到二十八度；松山晴转多云，十七度到三十二度；科尔沁晴转多云，十六度到三十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阵雨，十五度到二十五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九度到十六度。满洲里多云，八度到十七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不少人认为啊，立秋之后呢是进补的好时节，网上呢更是流行贴秋膘补阳，还有秋梨膏润肺等等养生的方法。专家表示啊，立秋呢到处暑期间余热尚存，这个时段呢燥湿交织，所以这个时候养生的方法呢要因人而异，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1: 按照传统习俗呢，一到秋天可能大家就会想着要通过大鱼大肉来贴秋膘，但是这其实呢更是符合那个食物匮乏年代的需求。那么我们现代人的调养呢，只要保证优质蛋白和膳食纤维的摄入就可以了。
0: 还有特别重要的就是中医养生啊，要强调因人而异，体质不同适宜的进补方法呢也不一样。可以说没有哪一种方法啊能够完全适合所有的人。比如说立秋之后呢，有的人可能想吃牛羊肉来温补，同时呢可以让我们的气息上调，这个可能更加适合于阳虚体质的人。所以说适量的吃一点温补气血，改善体寒乏力等症状。但是呢对于痰湿和湿热体质的人啊，如果吃太多的牛羊肉呢，反而会引起痰湿加重，比如说会引起内火，这样的情况呢会让我们的身体出现更加的不适。
1: 像平和体质者呢，这类人就不用特意的进补了。其实呢只要平时保持一个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完全可以了。
0: 还有呢，我们就是比较说到的这个各种体质不同的类型啊，阳虚体质者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补一点牛羊肉。这个时候还要一点特别要注意哈，就是早晨和夜里是比较凉的，我们要进行适度的保暖，不要进行运动锻炼。此外呢，平时我们不要吃太寒凉的食物，比如说梨啊、百合，要尽量的少吃一些。
1: 没错。那么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放我地球者，岁月必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1: 对啊。
1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1: 天哪，你怎么知道？
1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3: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音乐像一束温柔的光，照亮我们迷茫时刻，治愈我们疲惫的心灵。今天我们伴着十几首经典旋律，来聊一聊成长、勇气与坚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菲的《匆匆那年》。王菲这种空灵清澈的嗓音，诉说着青春里的遗憾与成长，那些错过的时光，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印记。青春呢，本就是有遗憾的，不必沉溺过往，每一次经历都是成长，珍惜当下，奔赴更好的未来。

王力宏的心跳旋律真挚热烈，唱出心动最纯粹的模样。爱情里的紧张、欢喜与坚定，都藏在每一个音符当中。

再来听上王力宏的一首歌《花田错》，这首歌呢将国风韵律与流行音乐完美融合。王力宏用独特唱腔演绎出古典与现代交织的美感。人生难免有选择与迷茫，坚守本心，清醒前行，不被外界所纷扰，方能走出属于自己的坦荡之路。

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是刻在无数人心里成长之歌，从懵懂年少到成熟稳重，我们在跌撞中明白生活的真相，也在家人的温暖里找到依靠。

下面这首歌呢，是充满治愈与力量的一首歌，歌声当中满是对未来的期望与向往。这首歌就是《一路生花》。生活或许有坎坷，但是只要心怀希望，步步向前，平凡的路上也能一路生花。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李白》。李荣浩洒脱的唱腔，唱出对简单生活的向往，不必迎合他人，不必困于世俗的规则，活得通透，活得自在，忠于内心，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了。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道尽了成长当中的迷茫与通透，我们在岁月当中慢慢懂得，感情生活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不必强求懂一切，接纳未知，从容前行，就是最好的成长过程。

重响的这首《可能》，温柔又有力量，唱出生活里的无限可能。人生没有定数，所有美好都值得等待。别放弃希望，别辜负自己，你期待的一切终将在未来如期而至。

其实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在青春里表现出来细腻的情感独白呢？我想啊，杨丞琳的这首《雨爱》可以代表吧。雨天的思念，成长中的心事，都在歌声里缓缓地诉说。难过终会过去，风雨之后必有彩虹。愿我们都能走出情感的阴霾，拥抱阳光。

下面这首歌呢，以精卫填海的勇气传递永不言弃的精神。生活总有困难与阻碍，只要心怀执念，永不退缩，平凡的我们也能拥有撼动困境的力量。

下面是一首经典老歌了，跨越时光的深情经典，来自于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唱出了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珍惜。无论经历多少，总有人在身边守候，珍惜身边的温暖，感恩每一份陪伴。

亲爱的朋友们，愿这些旋律治愈你的疲惫，给予你力量。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愿我们心怀热爱，勇敢前行。那么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普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民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白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5号，农历7月24，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刘德元一行；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德元一行。杜惠良对刘德元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内蒙古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从源自号输出向全链条增值转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以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德元详细介绍了分行业务情况，表示将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服务质效，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王猛、贾孝明参加。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强化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问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在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6张网建设，科学谋划布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项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措并举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强调要保持高压震慑态势，依法从严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抓好行业乱象系统治理，做到打击整治建制同步推进，实现标本兼治，维护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传达了中央和自治区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听取了全市政府系统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格对标全区4+10+N重点任务，以超长力度冲刺状态，逐领域攻坚，逐问题清零，既要严查问题本身，也要深挖背后的风腐根源，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近日，安荣旗复兴镇6间房村的西瓜迎来丰收，农户不足2亩的瓜田喜获15,600斤西瓜，受本地西瓜集中上市、销售周期短、销售渠道有限等因素影响，丰产的西瓜遭遇滞销，丰收的喜悦变成了农户心头的愁绪。请听安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0: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您有所困，我有所为。复兴镇党委在入户走访中及时掌握农户销售困难，迅速联动包扶单位委编办，精准开展爱心助农纾困行动，多措并举打通销售堵点，破解卖瓜难题，切实把为民办实事落到田间地头。镇村工作人员、驻村工作队及志愿者主动下沉田间，帮助农户抢收、分拣、搬运西瓜，抢抓最佳采收窗口期，最大限度减少瓜果滞留和损耗。同时，该镇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拓宽多元化销售渠道。线上通过拍摄短视频、发布宣传素材，广泛推介本地优质西瓜，扩大本土农产品知名度。线下依托复兴大集设置助农展销点位，同时积极发动帮扶单位、镇村干部爱心认购，接力推广，全方位拓宽销路，助力农户增收。六间房村村民贺英环。
1: 咱这个驻村书记加政府加编办这个扶贫的来帮我联系，一天卖出去4000来斤，挺好，解决我燃眉之急。
0: 六间房村驻村第一书记王启龙。
2: 这次联合旗委编办、镇干部走进田间地头，一边帮助农户抢收采摘，一边带头认购、宣传推广，用实实在在的志愿服务帮农户减轻劳力负担。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为全力保障城市供热安全、稳定、高效运行。连日来，呼伦贝尔市各地开展供热管网、换热站、拉网式隐患排查与更新改造工作，全面夯实供热保障基础。9月1号，拥有全国最早供暖时间、最长供暖周期的根河市额尔古纳市正式开启2026至2027年度供暖季。供热首日，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厂区设备全速运转。运维人员在生产车间对气轮机、风机等核心机组巡回检测，密切监控设备振动、压力等关键运行参数，首牢热源安全关口。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运维部副司炉蔡国树：
5: 为了保证机组平稳运行，我们全员在岗分片值守，24小时轮流巡检，每天都要进行多次的巡检。进入2026年的供暖期，作为一线工作人员，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保证供热设备稳定运行，老百姓家里暖乎乎的，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4: 疾控室内各项运行参数稳步攀升，数据实时跳动，温热水流通过城市热力管网有序循环入户送暖。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6: 截止目前，机组已顺利完成点火并网，机组及热网全系统设备运行稳定，状态正常，根河正式开栓供热，2026年至2027年度供热采暖季全面启动。
4: 素有中国冷极之称的根河市，极端最低气温可达58摄氏度，采暖期长达9个月。当地利用夏季停暖窗口期，实施供热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总投资2428万元的市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更换热力主管网11.3公里，有效破解老旧管线老化破损、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热网输送效率大幅提升。根河光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包永胜：
6: 前期，公司有条不紊推进供热系统全面体检，高质量完成655项检修任务，累计入户走访4896户，前置开展隐患排查处置，提前化解372处供热隐患。
4: 供热启动后，采暖用电负荷随之攀升，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提前部署保电工作，保障供热系统电力供应稳定可靠。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敖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修泽：
7: 在供暖首日，居民采暖用电负荷大幅攀升，我们供电所白天主要紧盯辖区变压器高压线路的运行状态，用红外测温仪对箱变线路接头刀闸开展常态化巡检，对换热站、热力公司等供暖重点用户上门开展用电安全检查，核对备用电源配电设备运行情况，隐患闭环整改。
4: 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主控室内供热数据实时更新，工作人员动态调控机组、管网与换热设备，保障整套供热系统平稳投运。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8: 为了把京东供暖保障工作做扎实，我们提前部署，筹备到位。正式供暖前呢，已经把供热锅炉、气温机组、换热站、供热管网所有设备全做完了检修、调试和打压试水，各类安全隐患呢也都彻底排查整改完毕。同时，我们优化了供热调度方案，完善了应急处置预案，应急物资储备齐全，值守人员也都配齐到岗。
4: 据了解，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配置3台蒸汽锅炉、4台热水锅炉、2台气轮发电机组及24座换热站。今年额尔古纳市集中供热面积达305万平方米，公司提前储备燃煤8万吨，通过优化燃料供应结构、规范储煤管理、畅通补给渠道等方式，全方位保障供暖季燃煤供应充足、稳定、可靠。额尔古纳市城市基础设施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热电厂副经理潘东：
8: 供暖期间呢，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实时盯着设备、管网的运行状态，群众有供暖诉求呢，第一时间响应，各类供热问题呢，也都能精准处置到位，全力保障供暖质量达标，运行平稳，实实在在让全市居民温暖安心过冬。
4: 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开挖点位，更换老旧管道，除锈焊接，检测设备，各项作业有序推进。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沃华热电有限公司营销部热网运检班班长刘洋：
9: 今年我们主要是对城区部分锈蚀老旧管网、换热站循环设备进行检修更换，对管网压力控制系统全面进行调试。我们抓紧工期，严把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确保全部检修工程入冬前完工，让群众温暖过冬。
4: 今年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热管网升级改造项目重点对尼尔基镇主城区老旧供热1-2级管网实施更新，改造供热管线总长16924米，新建换热站6座，对37座换热站自控系统改造，并新建监控大厅，新增物联网调控阀门，淘汰腐蚀老化管道、失效阀门以及老旧循环设备，改造全部采用预制直埋保温管道，有效降低管网热损耗，解决长期存在的跑冒滴漏、冷热不均难题，惠及居民近万户。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建股副股长多因：
10: 我们安排多支施工队伍分片工作，在施工期间尽量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及时做好施工现场的围挡及警示工作。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做好供热知识宣传，不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
4: 陈巴尔虎旗扎实推进保日希勒镇神保小区民生供热保障工程，改造覆盖小区23栋居民楼，计划更换供热弯头416个，改造更新供热分支管线330米，从源头消除管网老化带来的供热隐患。陈巴尔虎旗国投公司生产部经理李海军：
11: 各项施工有序开展，全过程严守安全生产要求，通过改造更新老旧设施，解决原有管网存在的问题，确保冬季供热平稳可靠。
4: 2026年，呼伦贝尔市计划投资15014万元，改造供热一次网24.714公里，二次网10.228公里，更新楼栋立管2.97公里，安装平衡阀2487个，改造热源13座，热力站43座。下一步，全市将压紧压实供热责任，常态化做好热源调度、管网巡检、隐患排查和民生诉求响应工作，不断优化供热服务质量，以细致入微的民生举措，让市民群众身暖心更暖。
1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3: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1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3: 基层河湖长阿拉塔沙脚步丈量河湖，守护草原碧水；
4: 阿荣奇科普嘉年华决赛精彩上演；
13: 轮上逐梦燃少年风采，满洲里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收官。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3: 在陈马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境内，40多公里的哈拉尔河段与哈拉湖进行铺展，河湖相连，共同构成了当地核心水生态体系。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坚决扛起河湖管护主体责任，推进河流与湖泊系统治理，以常态化巡护、精细化管控，推动河湖长治走深走实，全力守护草原碧水清波。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谢新瑶、敖德尼的报道。
15: 清晨，阿拉塔沙召集辖区河湖治理责任人简短做了安排，就踏上了巡河的路。海拉尔河的水声，哈拉湖的风，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作为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将海拉尔河沿岸与哈拉湖周边全部装进心力，也全部纳入日常巡护清单。针对草原腹地河湖通行条件有限的实际，日常他们以徒步巡查为主要方式，逐段排查海拉尔河河道四乱问题、水体水质状况、岸线植被长势及汛期安全隐患，同步巡查哈拉湖卫生治理、湿地生态保护情况，每一处重点河段、每一片湖岸区域都逐一核查详细记录，对巡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当场明确整改责任。在他心里，河湖的事就是自家的事，守好这片水就是守好牧民的家，也是守好自己的家。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我是从小在生活在这片草原，对我们来说呢，哈拉尔河、额尔古纳河和莫尔格勒河呢，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冰冷冷的水系名称，是我们这一代牧民呢，还有我们是赖以生存的根，是我们的一个母亲河。过去呢，我总觉得开展这个河湖长治工作呢是一项硬任务，需要每天填表，每天每个月呢去开展一个巡查。慢慢的工作开始呢，我才知道，通过牧民聊天，深入的聊天呢，我才了解到，河湖长治呢，它不是一个制度，也不是一次次填表那么简单，它是为了呢，更本质上是呢，代替我们守护了这个整片草原，守好了家门口的这几条河流呢，我们才能保障所有牧民的一个生产生活。其实我觉得，河水清了，草原才能润泽，湖泊安稳了，牛羊饮水呀，汛期安居呢，才能有保障。河湖长治呢，就是守护牧区世代安稳的一个长久的约定。
15: 河湖保护不只是一纸规定，更不是一句口号。阿拉塔沙始终把群众动员作为河湖管护的重要抓手，他将河湖保护宣传融入日常，入户走访、牧点巡查全过程，用通俗易懂的牧区白话讲解海拉尔河、哈拉湖对草场滋养、牧民生计的重要意义，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向河湖丢弃杂物、违规捕捞等行为，主动参与周边环境维护。在他的带动引导下，嘎查两委成员、专职护河员、牧民志愿者共同加入管护队伍，逐步形成河湖长牵头、多主体参与的共治共享格局。牧民南丁：
17: 完了，春天也是你们下乡，完了介绍啥的都过来看了，这方面是我们的牧民的心情，这真的多么的高兴啊！这领导来了，真的对我们也是干工作方面、生活方面提高。
15: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人员鲁志文：
18: 就是平时我俩经常就是结伴联合巡查，不管酷暑还是这个 暴雨汛期，只要接到这个水位异常啊，岸边这个有隐患的消息，就是他就第一时间就往这个河边赶了。早出晚归是常态，不管是刮风下雨天，别人都是往屋里躲，他反要到往这个河道边跑。在我看来，河护长制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他是这个真正整片水域的安全放在心上了。就小到这个河边的零星垃圾清理，就这些，或者是对这个牧区声序远离危险水域，大到这个汛区险情排查、河口村段整治，每一件细碎工作都踏踏实实的就安稳落地。也正是这份坚持吧，我们东古卓尔苏木这块水域呢也是越来越整洁，牧民汛期这个放牧也是安心多了。
15: 结合草原河湖四季生态特点，阿拉塔沙因时施策，细化管护举措，春季重点防范融雪期河道行洪与湖泊水位异动，夏季强化水面保洁与禁渔禁捕管控，秋季统筹开展河湖岸线环境集中整治，冬季紧盯冰封水域安全防护，实现全年河湖管控全覆盖无空档。经过持续系统治理，东乌珠尔苏木境内海拉尔河段水质保持稳定达标，哈拉湖周边湿地生态功能持续增强，迁徙水鸟栖息种类与数量逐年增长，水清岸绿生机盎然的草原水生态风貌持续巩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我从小呢在草原河边长大，也亲眼见过这个河水风貌、草原繁盛的一个场景，也见过这个汛期泛滥给牧民带来一些麻烦的一个场景，也一起救援过。我觉得呢，人和湖从来不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个关系。河水滋养草原，草原呢养育人，我们用心守护这片水域，保证它的一个平安洁净，河水呢便会反馈给我们安稳的一个风牧环境，安全的居住一个家园。
15: 一名河湖长守护一方水脉，阿拉塔沙的坚守与实干是陈巴尔虎旗众多基层河湖长履职尽责的生动缩影。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压紧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夯实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根基。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苏木苏木达镇级河湖长阿拉塔沙。
16: 守护这一条条河、一方方湖，不是完成工作职责，更是守护脚下的这片故土，守护牧民祖祖辈辈扎根在这里的一个希望。只要在这个岗位一天，我就会一步一步的踏实的走下去，守护好碧水，守护好草原，守护好蓝天。
1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2: 日前，由阿荣旗科协、教科体局、卫生健康委、新发乡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2026年阿荣旗科普嘉年华暨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决赛精彩开赛。活动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为广大干部群众带来一场兼具趣味与深度的科普盛宴。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的报道。
19: 经过前期层层选拔，共有6支代表队脱颖而出，成功晋级决赛。决赛赛程设置科学严谨，内容丰富有趣，开设巧思妙解、灯谜闯关、分秒必争抢答、齐心协力、风险答题等多个比拼环节，并设置评分加赛机制，全方位检验参赛队伍的综合科学知识储备、快速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协作水平。比赛邀请专业人员组成仲裁评审组，严格落实赛事规则，完善各项保障及应急处置预案，确保赛事公平、公正、公开、有序开展。参赛选手刘新宇，
20: 在参赛和备赛的过程中，我也进一步树立了学科学、懂科学、用科学的意识，也锻炼了我的科学思维。下一步呢，我也会以此次比赛为契机，坚持常态化的学习科普知识，能够做到学以致用，把科学思维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19: 本次科普赛事以赛促学，以赛促普及，立足基层群众科普需求，用趣味竞赛的创新形式，让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生动可感、通俗易懂，是我旗扎实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落地落实的生动实践。 活动有效拓宽了科普宣传覆盖面，进一步激发了干

0: 全民科学素质大赛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的一个重要举措。
1: 阿荣奇科协将持续丰富科普载体，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不断提升全体群众科学素养，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由满洲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满洲里市东哥青少年冰球轮滑有限公司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满洲里市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圆满落幕。 本次赛事汇聚俄罗斯赤塔市、呼伦贝尔各旗帜区及满洲里市11支参赛队伍，共120余名青少年轮滑球选手同台竞技。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2: 首场比赛中，随着裁判哨声吹响，参赛选手脚踩轮滑鞋，手持球杆，身姿矫健，急速滑行，在赛场上灵活突破，默契传接，果断抢断，精准射门。 一套套行云流水的连贯动作，展现出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战术素养。激烈的攻防转换，精彩的赛场对决轮番上演，速度与技巧碰撞、协作与拼搏交融，将轮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赛场边，观众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氛围感拉满，完美诠释了兵刃旗帜燃动未来的赛事主题。
3: 经过为期3天的多轮激烈角逐，各组别奖项尘埃落定。来自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的选手杨子涵赛后难掩激动之情。自从学习冰球的3年来，他常年保持高密度训练节奏，日复一日地坚持铸就了赛场实力。满洲里市东哥冰球轮滑队选手杨子涵，
4: 非常的激动，然后赢了之后我还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已经
2: 打了很多场俄罗斯，但是呢都没有赢。然后我还想说，我们的进步真的很大。本次赛事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中外青少年友好交流的舞台。跨境参赛的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利安，也对本次赛事给予高度认可。俄罗斯赤塔后备加尔流星轮滑队选手古利安。
5: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满洲里参赛，虽然这次没赢比赛，但全程享受竞技过程，在交流比拼中收获满满。
2: 此次东哥杯青少年轮滑球比赛的圆满落幕，不仅丰富了满洲里市青少年体育活动载体，更推动了轮滑球这项兼具趣味性、竞技性的新兴体育项目在青少年群众中的普及推广。 极大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同时，赛事依托边境城市趣味优势，深化了跨境青少年体育交流，为本土青少年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6: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直属机关工委举办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党务干部培训会，旗直机关各党组织书记、党务干部参加培训。 本次活动采取经验交流加党建内业培训加实地观摩学习三位一体模式开展。会上，3家先进基层党组织结合工作实际，分享党建业务融合、支部标准化建设等经验，为各党组织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针对机关党建工作薄弱环节，培训聚焦党务实用知识点，精准授课。 会后，参训人员实地观摩先进党组织阵地建设、品牌打造、党员教育管理等特色工作，拓宽了党建工作思路。此次培训内容务实，靶向精准，有效提升了党务干部履职能力，夯实了机关党建工作基础，有力推动党建质量提升年工作落地见效，为鄂莱办机关党建品牌创建筑牢基础。
1: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听众朋友，今天的袅袅余音栏目中呢，我们想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布仁巴雅尔草原深处的天籁。说起布仁巴雅尔的声音啊，它曾被乐评人称为是纯净，那是一种没有被学院派矫饰污染的一种声音，自然的、朴素的、情真意切。它不是为了歌唱而歌唱，而是为了把草原的风、草原的辽阔、草原的深情带到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的耳边。1960年，布仁巴雅尔出生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的草原深处，童年时过着游牧生活，从小就爱唱歌，听别人唱一两遍他就会了。他曾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蒙语主持人，在北京工作近20年，却始终没有忘记草原的呼吸。他把对草原的眷恋写进歌里，唱进歌里。MTV 电视网国际总裁毕龙毅曾说啊，说布仁的音乐可以让我的心灵静谧下来。白岩松说，布仁的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草原之情。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来走进布仁巴雅尔的音乐世界，那是来自草原深处的天籁，也是一个游子唱给故乡的深情。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2005年，布伦巴亚尔的首张个人专辑《天边》问世，一股清凉的草原风感染了都市里的许多人。专辑同名主打歌《天边》，这股悠扬有如天籁般的旋律一下子就抓住了人们的耳朵。这首歌的旋律飘逸辽阔，被很多人称为是来自草原的天籁。

在城市快节奏的生活里啊，人们是需要这样的歌声来缓解疲惫的。许多人把这张专辑放在车里作为长途路上的陪伴。这首歌呢也是波仁巴雅尔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了，也是他声音美学最集中的体现。提到波仁巴雅尔啊，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叫《吉祥三宝》，一个父亲写给女儿的歌。这首歌的故事呢，要从1991年说起了。那年6月21号，女儿诺尔曼在北京出生。波仁巴雅尔觉得啊，对孩子的提问不能简单粗暴的拒绝，而应该认真平等的交流。女儿2岁多的时候，经常追着她问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一问一答之间，波仁巴雅尔就有了创作的灵感。

在蒙语里啊，吉祥三宝的意思呢是每个家庭都由爸爸妈妈孩子组成，希望家家都能吉祥如意。2006年的央视春晚啊，布伦巴雅尔和妻子乌日娜还有他的侄女英格玛一起演唱了这首歌，一夜之间啊就传遍了大江南北。它不是一首宏大的歌曲，却温暖了无数个普通的家庭。

2011年，布仁巴雅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首场个人音乐会，名字呢就叫《带我去草原吧》。2018年9月19号啊，布仁巴雅尔离开了人们，斯人已逝，歌声未远。带我去草原吧成了他留在这个世界最后的一次邀约，带每一个听歌的人去他的草原，去看他的故乡。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带我去草原吧》。

每次听到布然班亚尔的声音啊，都是有一种辽阔的亲身来到草原的那个感觉。然而他的歌啊，最为经典的，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就是他的那首《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不是？

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波仁巴亚尔对故乡最为直接的告白。这首歌后来入选了《歌声唱响中国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波仁巴亚尔的嗓音纯净清澈，散发着草原的味道，歌声悠扬朴实，略带苍凉。他细腻地唱出了一个身在异乡的蒙古族男人对草原的眷恋。听他的歌，仿佛你就来到了草原，看到了草原的辽阔。

富人巴雅尔用最为纯净的声音为草原留下了一部有声的传记。乐评人金兆君评价他的演唱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净，他不靠高音和技巧来取胜，而是用一颗真心在唱歌。德德玛老师说，不仁是在用心歌唱。2018年他离开之后啊，人们发现他生前还做了一件事，自费发起呼伦贝尔万岁项目，跋涉上万公里，拍摄了80多位百岁左右的各民族老人。他用影像和歌声同时记录着故乡，歌声还在，草原还在。富人巴雅尔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有些声音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好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遇难，仍有11人失联。救援队伍挺进过程中，进场道路受多处坍塌和小型滑坡影响，通行受阻。截至今天16点，主力队伍推进至距核心受灾点约11公里处，就地利用挖掘机、装载机等装备展开小型滑坡清理，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对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3级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紧急向福建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6000个、毛巾被6000条，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据湖南省桂东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通报，受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自8月28号20点起，湖南省桂东县持续发生强降雨，致部分乡镇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截至目前，全县受灾人口10703人，2人死亡，1人受伤。人员转移、隐患排查、道路抢修、排淤清障、群众安置等应急救援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欧洲边境管理局4号宣布，该机构首次向英吉利海峡派遣了一艘巡逻船，以支援法国方面对海上超载移民船只的搜救行动。未来数月，欧洲边境管理局还将增派更多船只参与搜救任务。近年来，大量非法移民从法国经英吉利海峡偷渡至英国，偷渡船往往严重超载，危险航行。据法英两国官方消息，截至8月上旬，今年已有15人在偷渡英吉利海峡时死亡，去年至少有29人死亡。8月4号，一艘偷渡船在英吉利海峡起火，法国和英国海事海警部门共救出173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佩斯科夫称，此次暂停打击与在基辅筹备和举行美方代表进行的接触有关。佩斯科夫还表示，普京5号将会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根据降雨预报分析，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轮台县、焉耆回族自治县、和静县、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拜城县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呼图壁县、和田地区、和田市、和田县、洛浦县的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预报降水区域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气象局提醒有关单位和部门紧盯河道、沟道险段险情，做好局地暴雨洪水、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防御等各项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0: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杯赛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4: 我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5: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7: ，China 有。
1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田径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获得女子铁饼冠军。时隔7年，中国女子投掷再次站上了钻石联赛最高领奖台。相关解读稍后我们具体展开。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26轮的多场较量，积分靠后的武汉三镇、青岛海牛能否拼出一线生机，稍后关注。2026美网也正在进行当中，郑钦文即将对阵凯斯，吴亦丙没能爆冷阿尔卡拉斯。此外，中国男排今天在亚锦赛第1轮小组赛中3-0战胜印度队，取得开门红。更多话题稍后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具体说说田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国选手冯冰以67米46的成绩夺得女子铁饼冠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闫子仪将向女子标枪项目的冠军发起冲击。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中国田径现场宣告员陈晨。陈老师，晚上好。
19: 方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8: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咱们先夸夸冯冰啊，昨晚的节目我们其实都对他的这个比赛前景呢有过具体的前瞻，当时大家觉得呢，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比赛周期，更大的可能性说这次的目标啊可能比较现实，就是登上领奖台。但最终的成绩比大家预期的还要好，是最高领奖台。怎么看具体他的发挥？
19: 这次的发挥呢，我觉得是在今年他彻底把后三头的这个状态给调整过来。往常的时候呢，冯冰基本上是在第一头和第三头的状态比较好，也就是说基本上把宝压在前三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2023年杭州亚运会第一头67米93，直接是破了亚运会记录啊，这就直接是锁定胜局了。2022年尤金世锦赛继连凤之后，中国女子铁饼第二次拿世锦赛金牌的时候，也是低头69米12，而且直接是 PB。所以说呢，就是前三头它出成绩，尤其第一头出成绩，进入状态的这个，效率是非常快的。但是 你看这次我们是本场比赛第一投是65米54啊，还不错，在这个赛季的时候追平了上赛季的这个赛季最佳，然后第二投66米67，就是一投比一投好。到第三投的时候呢，稍微应该是踩了一下投掷线的外缘，所以说那个成绩不要了。第四投投出了67米46的成绩，比瓦莱利奥尔曼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奥运会冠军66米92的最后一投的成绩，其实是多了差不多52公分。以这样的方式，第五投稍微又成绩不理想，第六投是63米68，其实就能把一个最好的状态，至少能够在第四投当中还能够保持住，甚至是呈现出了一个一投比一投更好的一个前几轮试投的状况。这个其实对运动员来说特别不容易，主要是因为冯斌的这个就是整个女子铁饼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她每一轮，尤其前三轮，12位选手去进行试投，每个人一分钟，进护笼和出护笼再准备个一分钟，其实等于是一个人试投完了之后，到你下一轮试投的时候，你应该等过去了接近20分钟，就20分钟一次出手，20分钟一次出手，那等到你的第四投的时候，就有可能快一个小时快过去了。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你把你的状态能够那个热度维持到后面，其实本来就不是特别容易。这也是冯斌这些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年比一年成熟的这样一个标志啊。另外一个情况的话呢，就是这场比赛我们看冯斌这一头，那么他的这个桥形姿势，我们说嘞，一般来说就是像这个打拳一样，桥来桥上过，这桥架起来之后就像一个满弓的弓一样。这桥形姿势分成两种，上体和下体。下体的话呢，我们就看这个整个在预摆过程当中的这个开合马步，以及这个上肢在旋转过程当中的左右臂形成的一个旋转的这样一个轮盘，非常非常的平均，左手的配重很好。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肩架和脚下的这个马步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满弓的一个姿势。另外还有一个呢，是这些年冯斌的这个脚底下的动作是越来越好三关节的刚性是越来越强，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整个骨盆的轴线和肩胛的轴线在转的过程当中，通过脚底下的蹬转速度，它其实是比右臂最后的出手它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就当我们的髋关节、骨盆和肩胛都已经转正的时候，已经抵达了出手的角度的时候，但是这个右手还是滞后的一个状态，它没转过来。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核心躯干加上骨盆和最后的出手右臂之间形成了一个弹性势能蓄力的这样一个拉弓姿态。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形成更好的一个鞭打动作。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拼最后爆发力的这一下的时候，在预摆的时候它是足够的放松的，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它足够放松，通过一周半大幅度背向旋转540，最后半圈的这样一个瞬节奏的加速度，再加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躯干和出手之间有一个相对的滞后性的拉弓动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形成一个最好的把这个幅度和最后通过前面柔韧后边紧凑一下把这个鞭打效果增加出来，就形成大扭矩大的做功幅度之后，最后把速度匀速的加上去以后，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出手出速度，再加上现在运动员其实在出手的过程当中对判断借风向风势也有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作用，比如说今天逆风稍微有点大，那我为了借风势，我这个出手仰角就要有所调整，有可能就会变得出手仰角更高，让这个饼能够架上风，就是整个饼在空中的飞行姿态的空中仰角也会增加一些，这样的话就能让饼借着风向前飘出更远的距离。这方面现在中国国家队也在向德国包括像立陶宛阿莱克纳他们的训练技法在学习。由于男子运动员现在呈现出了一个国际上面像阿莱克纳也好啊像这个包括切赫也好啊，他们这个这些年一直呈现出71米以上到73米的这样一个高点，那其实就是也带动了女子选手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研发。而且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冯斌这几个赛季从22年获得世锦赛之后达到职业生涯的高点，从21年的低点一下子达到高点之后，23年、24年企稳，25年其实是他一个低点，但是他低点也有大概66米左右的水平，拿全运会之年作为一个低点，其实就是瞄着在这个赛季企稳， 把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调成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个生理周期的一个黄金高点，就把状态调到那个程度，他还是以四年一个奥运周期在这样做大周期的调整的。所以如果不受伤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以现在对于技术的驾驭和感知能力，冯斌绝对是下个赛季和下个赛季有可能会更好。而且呢，他天生就是他的臂展其实是比他的身高要长出接近10公分的，拥有很好的这样一个臂展的优势。他只要把这个优势练好了之后，然后再和瓦莱里奥尔曼能够拼脚底下的速度和瓷器活，那么就有可能能和奥尔曼这样的选手形成一个对抗。
18: 说到这个瓦莱里奥尔曼这次赢了他，但赛前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5届卫冕冠军，对吧？普遍更看好他。这次决赛他的发挥怎么点评？
19: 其实他呢依然，你看第一头的话呢，冯斌是66.54米，瓦莱里奥尔曼是66.49米，这两个人基本上拼了一个旗鼓相当。第二轮和第三轮，第二轮的出手，瓦莱里奥尔曼只有64.95米的成绩，那第三轮65.48米，就是第二轮稍微调了一下，然后第三轮慢慢再找状态。第四轮试头没有成绩，然后第五轮试头稍微的也是不是不温不火，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第六轮试头66.92米，其实距离冯斌就差半米的程度了，就已经差不多追上。如果再给他一投机会，比如说打个比方讲，假设要投第七轮，那就不好说谁能赢了。所以这么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且历史当中应该是铁饼里面跳芭蕾跳得最好的，芭蕾里面铁饼投得最远的这么一个历史级别的天赋异禀的这样一个选手啊，确实他的实力不容小觑。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冯斌想拿金牌，冯斌自己在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说，金牌之争的恐怖和这种对于我的这种警惕始终是高悬的。为什么？是因为想拿牌，想上领奖台，对他来说可能不是太难，但是真正想做金牌之争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18: 是，
19: 对，
18: 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但今天又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可喜可贺。接下来关注颜子怡啊，北京时间今天晚上明天凌晨还会有颜子怡的标枪比赛。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谈到了，据你的了解，他现在备战的情况怎么样？这场决赛的前景你怎么看？
19: 连着拿了4个钻石联赛的冠军，厦门的冠军71.74米，奥斯陆的冠军67.11米，巴黎的冠军67.44米，摩纳哥的冠军68.75米，而且呢是在厦门当中就是第一头直接71.74米，世界 U20 的记录，同时也是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他直接打破了2011年苏黎世钻石联赛当时德国的名将啊，跟这个世界纪录保持者同年代的奥贝格弗尔当时投的69.57米的成绩，现在的赛会记录就是颜子怡的。颜子怡的71.74米这个成绩，看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再次接近这样一个成绩。但是现在的话呢，他如果想拿总积分冠军，他必须要把这一站的冠军拿到才行。因为呢，塞尔维亚的阿德里亚维拉格斯这位选手呢，是凭借着5次5站钻石联赛出战，比颜子怡多比了一站钻石联赛苏黎世站的比赛，然后借助苏黎世站的比赛，也是登上了领奖台的积分，两个人的积分是打平的32分。所以颜子怡现在要想赢维拉格斯的话，必须得是在这一战当中再赢一场，这样的话他就是钻石联赛总积分冠军，毕竟还是少比了一场，这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一个问题呢，是他跟北口真花的这样一个较量。其实从上赛季开始，他和北口真花一共是从上个赛季他参加成人比赛，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上这次将会是面对面的较量，两位选手一共是比了5场，5场里面呢是3-2，颜子怡呢是多赢了一场，上个赛季的时候基本上是全输，那这个赛季的话3场全赢。在这样一个比赛的情况之下的话，再加上北口真花今年其实也只有63米多到64米左右的水平，在名古屋的前瞻来看的话，两位选手会上演亚洲女子标枪巅峰对决，但是北口真花的状态和颜子怡相比是还是略逊一筹的啊。颜子怡的话呢，现在其实她就是瞄着北京世锦赛和洛杉矶奥运会啊。据之前卢社荣指导，我们之前私下里面聊的时候，他就说厦门不敢让他再投了，再投有可能当场世界纪录就破了。但是有一点呢，是颜子怡身上虽然年龄小，但确实也是有伤，就确保要在这2年的周期过程当中不受伤的情况之下，并且要把这个冬训和下个冬训做得极其精当啊，把破世界纪录留在北京，甚至是留在洛杉矶，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壮举，但是想把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延续到下个赛季来说，对于颜子怡需要像上个冬训处理的一样，而且要把去年的比赛过程当中连续的这种疲劳作战累积了 非常多的伤病的这种不利的这个经验教训要充分的进行总结，要把握好，同时还要调整一个很好的状态。但有一点的话，就是严子怡现在整体的这个心态自信心完全是爆棚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加上确实年轻啊，他比现在这个排名世界二三名的选手拥有十几岁的年龄差距，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拳怕少壮。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今年名古屋亚运会其实是严子怡再找一次自信，尤其是面对有北口真花这样的一个还算能掰掰手腕的对手，在亚运会主场作战的话呢，其实他不会寂寞的啊，这个的话会让亚运会比得不像冯冰一样在亚运会完全没什么意思，自己溜溜弯就可以了。对，所以严子怡的这今天晚上看看有没有可能挑战一下自己保持的71米74的赛后记录。
18: 好，我们期待着严子怡更好的发挥，也谢谢陈晨这一时段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田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相关点评，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关注足球。中超联赛第26轮今天进行了多场较量，事关保级的两场比赛大家格外关注。武汉三镇2-2打平了青岛西海岸，大连英博2-1击败了青岛海牛。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17: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8: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正决胜时刻。这轮之前啊，我们知道天津金门虎排第14，武汉三镇第15，青岛海牛第16。那刚才这两场比赛这个结果介绍完，是不是就意味着武汉三镇如果再结合到他相对少打比赛来说，他其实可以算是部分的解除了这个保级警报，至少现在看脱离了降级区了。
17: 对，此时此刻的确如此啊，因为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平了之后呢，现在的话是在基本上来到了20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安全线以上了。但是我觉得除了刚才咱们讲的这个目前此时此刻的一个位置之外，我觉得还是这支球队啊，相较于他的另外两个难兄难弟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金门虎和海牛来说的话呢，整体实力还是更偏强一些。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的是呢，在这三支球队当中，你要说哪一直会留在中超联赛，我个人其实会感觉武汉三镇从纸面实力上来讲会更加的具备一些保级的实力相对来说。那么另外从赛程上面来看的话呢，武汉三镇其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他后面呢首先面对两场硬仗，就是先主场对河南，然后在客场打浙江，这两轮这个补赛。而且正好呢，因为就是像这个中超联赛这轮比赛踢完之后呢，其他很多支球队都会是在一个歇赛期，但结果就这么几支球队要打附加赛，对不起，打这个补赛，也又正好是在保级球队扎堆的这几支球队里面，所以我觉得对于保级球队来讲，多事之秋吧，看看这个秋天如何能够挺过去。
18: 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场关注度比较高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打北京国安，这是。

0: 从首发阵容的角度来讲，海港五外援，国安单外援，但最终好像海港没能啃下这场球，是吧？
1: 嗯，对，我其实是现场看了这场球，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赛季的海港不知道是主教练穆斯卡特想去玩一些试验，还是说他躺在功劳簿上觉得躺着，自己想多做一些这个新的尝试，反正球队也是从负分出发，我无所谓，我这去练人，就总给我感觉这个赛季的海港队有时候进攻打的可以说是漫不经心。尤其是到了30米区域内，到了进攻三区，最后的一传一射总是好像找不到这些办法。而如果把这样的情况你放到前两个赛季是不可想象的。本赛季到目前为止，海港队才进了40个球。你要知道，上个赛季的时候，海港进了多少球？进了72个球。再往前面一个赛季，2024赛季的时候，海港队是进了快100个球。所以，当一支球队他们在进攻上面突然之间有一个数据上面明显下滑的时候，我就认为一定是主教练可能他自己的这个想法跟过去有些不太一样，他是不是想要玩一些这个我们先打引号开玩笑说叫科研了呢？这场比赛我的一个感觉。
0: 这是不是和之前足协杯海港赢了这个山东？此外我们结合更大的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包括海港在内很多强队赛季开始之初大家都知道这个罚了分就好，大家普遍预测早早的就退出了冠军争夺，就是这个比赛心态联赛和杯赛完全不同，跟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1: 我觉得一定是有的，而且我自己其实跟球员有过聊，我问他们，我说在你们现在这赛季开战术准备会的时候，或者说在开阶段性的球队工作会议的时候，主教练或教练团队对于你们踢杯赛和踢联赛有没有不同的要求？球员没有明着回答，但是总感觉到呢，确实好像这赛季对于球队来说的话，联赛确实可能他的专注度他不如在杯赛这个方面，因为杯赛是你实打实可以去争夺的这个荣誉，不管是亚冠也好，还是说足协杯也好，但是联赛的话，我更多的认为还是穆斯卡特他自己在做一些这种尝试。哎，还真有些有时候，尤其定位球特别明显，定位球上面我们会看到他们在足协杯也好，或者在另外的杯赛当中也好，这种定位球的很多进攻的套路的这种演练，很好的效果是来自于联赛当中都能够找到影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感觉这是球员他们说的，的确确有其事。
0: 明天还有一场事关本赛季中超冠军归属的比赛，河南对成都荣城，这也就意味着成都荣城很有可能在你说的这个所谓最后的休赛期之前就有可能提前夺冠了。当然这场比赛理论上如果河南队取胜还有可能拖延一下荣城夺冠的步伐，但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1: 如果是说一场比赛，我觉得真有可能，因为我还真看了一下上个赛季主客场河南队可是双杀呀。另外的话，河南的主场向来有一句话，也是球迷们耳熟能详，叫专治各种不服，对吧？所以看看那河南队这场比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很多时候，咱们千万别说一支球队好像争冠无望、保级无忧，哎，别忘了，不管是球队还是人，经常是都活这么几个瞬间，所以我相信。明天的河南队的这个比赛当中一定是会给成都荣城制造很多的麻烦。另外荣城队我一直认为菲利佩在不在场上可能在球队的进攻端是两个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影响到球队的由守转攻，所以我觉得菲利佩明天呢因为停赛他打不了，再加上河南的这个魔鬼主场，成都荣城队明天提前加冕的这个概率我个人认为是会大大降低的，可能我现在想想看的话还不到5-5吧。如果说真的是能够在客场拿到胜利的话，这个比赛过程也一定是跌宕起伏的。
0: 看一下明天还会有另外几场比赛，重庆对上海申花，云南打辽宁铁人，还有就是天津金门虎对浙江。天津金门虎刚才我们正好说到了这三个队的保级形势，天津现在被武汉暂时挤下去了，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这场球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关键，虽然他还有补赛的这个机会，当然这个武汉其实也有补赛要打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天这场天津金门虎主场打浙江，对他来说这个机会怎么去把握？
1: 我个人认为金门虎的话一定要抓开局，因为金门虎的话是这三支球队里面进球数最少的。另外一点的话别忘了球队在最近的两场比赛当中只进了一个球，而球队过去的4场比赛之内单场进球数超过1个的比赛也往往会

0: 会意味着自己又会被对方进更多的球，所以这是球队目前一个状态很不稳。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前面半个小时啃不下浙江的开局的话，金门虎后面的比赛会越来越难打的。而且保级大战经常就是我能不能够顶住，我把前面十几分钟咬下来，能够咬下来，后面我越踢越统一。因为球队在保级的时候最为关键的其实就是心态是否统一，因为心态如果不统一，反映到场面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线与线之间的距离拉大，那么你在面对的浙江队像这个球队有米特里策、有王玉栋等等这样的这些快刀快马转换能力很强的队员的时候，金门虎的这个防线是会风声鹤唳的。所以明天金门虎的开局对于他们这场比赛和这一个赛季比赛的结局至关重要。
1: 所以明天一方面是夺冠的悬念，另外一方面继续关注保级的悬念，两大悬念，中超的悬念依旧，但其实这个赛季已经进入到收官阶段，我们会密切关注中超的最新的变化。也谢谢曾侃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美网昨夜今晨继续进行，中国男单选手吴亦丙0-3输给了赛会二号种子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今天晚上郑钦文要对上本土选手凯斯。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3: 哎，方亮你好，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阿丙打阿卡这场呢，昨天我们其实也做了前瞻，大家都说难，对吧？这个，但是之前吴亦丙打得很好啊，所以很多朋友想，这反正没有包袱，打打看吧。最终还是0-3啊，具体怎么看他的发挥和表现？
3: 嗯，因为昨天我正好也说了这场比赛，反正就是给我的观感就是阿卡确实在各个的环节上确实比咱们阿丙要高出一个档次啊，可能不止一个档次。这场球其实阿卡的发挥并不是非常理想，我觉得不如他前两场比赛打得好，而且他这场球一共有33个非手过失误，这个数字对于他来说是非常多了啊。而且他在比赛中，但我觉得就是非常敏锐的把握住了阿丙反手偏弱的这个软肋，而且他还结合了很多这种上旋球的慢速的相持，这种快慢结合这种战略，我觉得是阿尔卡拉斯最终能够晋级的一个关键。那作为阿丙而言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他这个开局阶段好像这个专注度不是特别够，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这个亚瑟阿什的比赛啊，24000名观众，好像那个包厢也有人进错包厢了，所以就是他这个有点受影响。而且对阿卡是卫冕冠军，这场球也是全球直播，在咱们国内热度是很高的，所以他进入比赛的状态其实是我觉得比较慢啊，偏慢一些。那你对阿卡的话，你一旦落后，其实你就很难有机会再去追、再去反超了。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前两场比赛阿丙有总共79个制胜分之后，这场球他的这个手感是比较一般的，只有12个制胜分，在进攻端我觉得只能说是偶漏峥嵘吧，而且手感不好的情况下呢，他和阿卡拉斯在这个防守能力的综合差距，以及我觉得他们俩整个这几年网球哲学的进阶的蜕变，我觉得比他们俩两年前在上海大师赛那次交手就显得差距更大了。
1: 随着吴亦丙在美网的出局，今年中国网协选手在大满贯男单赛场的比赛也就全部结束了。但是之前考虑到布云朝科特也有突破，对吧？吴亦丙也有不小的这种突破，整体怎么评价我们男单这条线？这一年在大满贯上的发挥？
3: 其实我觉得今年美网咱们男球员的发挥还是有亮点的啊。阿丙是前两场是连续6盘拿下，而且他也追平了自己2年美网进这个第3轮的最好成绩，美网一共是赢了5场正赛了。另外小布是作为这个幸运落败者，首轮他是淘汰了12号种子霍达，这个霍达今年打得特别好，被人誉为是新的阿卡之外的第3人，所以这个小布能够击败霍达，收获自己大满贯的正赛首胜，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四大满贯中咱们中国男球员在这个满贯中最好的发挥了，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我觉得确实像你介绍的，就是咱们中国球员在大满贯的比赛中可能还是跟这个顶尖选手差距是很大的，不管是男球员还是女球员，我感觉就是我们的球员呀，在比赛中似乎这个比赛节奏是比较单一的，就比如说阿卡和这个阿丙的比赛，在快节奏中其实阿丙是能够扛住，但一旦慢下来，我觉得有这个上旋球和一些这个中前场包括往前的组合，阿丙就好像很难得分得住。我觉得这也不单单是体能的问题，是看待网球哲学的问题。 小布其实第二轮输给这个美国的郑睿也是一样，就郑睿他就是坚持这个前三板的快攻啊，强力进攻，而小布是擅长多拍的底线相持，这个节奏一快，回分数一下来，就小布这个得分转化率就比较低了。所以就我觉得咱们的球员呀、这个基本功都很扎实，但在场上我觉得这个阅读比赛的能力，就这个战术的选择和变化的能力，包括这个咱们说过攻守平衡的综合的实力，我觉得还得就是跟上这个国际网球的发展的趋势，向这种全面性去靠拢去学习。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结合你刚才说的这个比赛节奏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控制比赛这块，无论是从认识到能力上，确实还有提高的空间。
3: 对，就我看昨天的比赛，其实阿炳有很多中前场的机会，但是就是他是那种发力型的选手，你一旦到中前场，其实你得慢下来。这点其实我觉得西班牙球员和意大利球员就做得比较好一些，可能这也和阿炳从小在美国训练有关，他可能接受的更多是美国那种快打，就是力量型的打法。但我觉得现在呢，你看其实很多的美国球员，像弗里茨，他也选择会慢下来，像这个迪亚福，像这个欧洲球员，就不用说了，阿卡斯、辛纳都是非常全面，他们会有快有慢，有进攻有防守，这两个大洲是慢慢的融合的。咱们中国球员作为这个非主流之外这个成长出来的这种球员，我觉得还是要吸取就是各个国家的网球的精髓。就我觉得这个攻守平衡、攻守转换能快能慢，就是能直能选，这已经是现代网球发展的思路了。
1: 是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是吧？当然这需要运动员们自己去悟，真的能够到那个境界。马上会不一样。接下来重点再说说郑钦文。很快郑钦文就要在美网第三轮对上本土选手凯斯了。昨天其实我们也多多少少聊到这场球，就是有一种观点觉得凯斯相对直来直去打硬功夫球，郑钦文相对不怵。但是毕竟之前郑钦文一连串的表现让大家稍微是有点揪心的，这次已经算很好了。当然这目前还没算打到很深的轮次，但是比之前的那个颓势有了很大的这个转变，你分析这个转变是怎么带来的？另外打凯斯这个前景到底怎么样？
3: 先说这个前景吧，其实我觉得这场球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个人觉得啊，钦文今晚有六成的把握能晋级，就因为今年在迈阿密他们俩是有过交手，迈阿密也是硬地的赛场嘛。当时郑钦文是三盘取胜，也是在这个32强赛上。今年郑钦文美网已经是5连胜，已经是他自24年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最长的一段的连胜。过去三场，我觉得他一定程度上是解决了自己这个一发成功率低的这个问题，而且都是在三盘大战中能够最后胜出。我觉得无论是这个比赛内容到心理素质到心智的成熟，他都比较接近于24年这个巅峰期的水准。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美网前在这个 IMG 学院亚佛里达州这个3周的特训，这个以退为进的目的是达到，而且这个选择是比较正确的。当然这场比赛对凯斯是去年的澳网冠军，他还在美网之前进过决赛，拿到过亚军的。他的这个正手是非常的暴力，就是萨布伦卡就说过凯斯是 WTA 第一正手，所以这个正手为今天晚上的对攻啊，我觉得郑钦文一定要是非常非常的注意才行。凯斯上轮是淘汰了邦达，也是挽救了5个赛点，所以他今年的这个伤病其实跟去年相比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而且今年他还拿了一站里斯特本的这个草地赛的冠军。我觉得能力虽然现在是排20多，但我觉得个人能力还是非常顶级的啊。另外就是我今天有点稍微担心的是郑钦文就这2场比赛2-3场有一点感冒啊，他上一场这个击败普林赛完好像决胜盘他也说有点这个抽筋的迹象，所以体能我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担心，如果今天晚上再打这个三盘大战，恐怕到这个决胜盘体能会有些担忧。所以我觉得战术战略方面呢，今天晚上郑钦文还是要从比赛一开始尽量拿到进攻的主动权，尽量去赢的话，咱们两盘解决战都不要把比赛连续4场都再拖到这个三盘大战了。
1: 这个转变呢，是刚才你谈到了很多方面，比如说这个一发，比如说这个技战术的选择的成功率，比如说心理素质成熟这等等，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一点？很多普通球迷看到的就是，好像那个韧性确实是增强了，但这个韧性的转变从何而来？
3: 我觉得还是3场资格赛打得好。对，另外咱们再往前推的话，就是没有参加这个辛纳提资格赛，因为他也主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当时跟李达聊说，如果去辛纳提打，就你打资格赛的话会2轮还是会比较耗精力的，如果在资格赛赢不了的话，这个外界压力会非常大，就你还不如回到这个训练基地去好好的练，是吧？就是会回到本源练一下基本功。 那这个转变之后呢，在今年资格赛美网赢完赛罗，我们看最后一场赢那个裴丹金娜，她直接倒地庆祝，就像赢大满贯冠军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释放，在赢下这场。

0: 资格赛之后，这个心态啊，慢慢的平稳了。而且咱们说过，过去三场资格赛第三轮啊，正赛前两轮都是打了三盘大战，其实都有一些起伏。上一场对这个普林塞娃起伏更大了，是吧？还有一些裁判的误判、裁判影响，场外观众、专辑们都扛住了。我觉得，要说最核心的转变还是，我觉得是里巴的回归啊。另外就是他的这个赢球之后的自信，包括自己心理状态的平稳，这三方的因素。
1: 如果过了凯斯这一关，那边下一轮的对手斯瓦泰克也顺利过关的话，很多朋友很期待说，那个是不是真正意义上说郑钦文算不算是 Queen 回归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试金石，怎么期待那场比赛。
0: 哇，但是就是说今年这个郑钦文这个四分之区啊，确实是高手如云。你就算今天晚上能赢凯斯，下轮就算赢斯瓦泰克，到这个八强应该就对上莱巴金娜了。而且莱巴金娜今年这个美网只要进四强，她就能成为世界第一。莱巴金娜现在也是奔着这个世界第一的这个名分去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突破自己这个美网的最好成绩，钦文能进四强的话，那这一路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我觉得咱们还是先可能关注于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先赢了凯斯再说。如果能赢凯斯的话，打斯瓦泰克的话也是非常的困难，因为斯瓦泰克刚刚在这个多伦多拿下预选赛冠军了，他也是今年第一次夺冠，现在又回到了一个攻守比较平衡的状态。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就算是今天晚上如果意外输球的话，我觉得这届的美网啊，请问应该也是有非常多的收获。我看他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第一个就是涅槃，他想到涅槃那个词儿，我确实是觉得挺惊讶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他说涅槃那个词儿，也是对过去一两个月、两三月的不满，以及这次在美网自己的一个平稳的发挥的一种喜悦之情。就希望钦文能把这个好的状态带到咱们中国赛季，因为打这个中网啊，到包括无网啊，其实又是一个可以继续提升排名的机会。争取明年看看能不能澳网就不要打资格赛，直接排进澳网的正赛了。
1: 是，既然好不容易才找回这个连胜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要把这个感觉巩固下去，让胜利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本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对吧？我们期待着郑钦文更好的发挥。也谢谢李宁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美网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直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排球方面的话题。亚洲男排锦标赛今天进行第一轮小组赛，中国男排3-0战胜印度，取得开门红。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5: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们首先祝贺中国男排3-0取胜哈。但这个比赛的内容呢，就是尤其到了最后两局，哎呀，我看好多球迷说，哎呀，那个心脏砰砰的跳啊，吓得一身汗啊。最后两局到底发生了什么？整体复盘一下今天中国队的表现吧。
15: 整体的话呢，我觉得中国男排的实力要比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要强，因为关键是张景进安全的 伤愈复出了。所以说呢，这个张怡进复出之后呢，补足了这个中国男排的强点。所以说呢，核心这个球星呢都有的突出，所以第一局呢很干脆啊就拿下了。那么后两局呢，其实中队也完全可以拿下，基本上以领先4-5吧，就那个领先。后来主要是我觉得中国队还是中队自己，因为印度队呢有体系、有战术，有一定实力，但是他个人的能力，尤其冲击性不是很足。关键是我们自己有所松懈，就是在等对方给我机会，坐等对方失误，然后呢轻松的就赶紧结束。但是呢，对方因为这个比赛吧，这个亚锦赛以前没是。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这次很重要，因为这次亚锦赛关乎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权，所以每支球队都会拼的，而且呢这个也关乎这个淘汰赛的排位，所以每个小分也都重要的，所以人家还是在没有放弃的拼，我们呢有所松懈，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然后让追的比较紧，都是2分吧，第三局第四都是2分取胜，没必要让打这么紧，所以这也是主教练海明赛后也不能算鸡蛋挑骨头，我觉得说的很客观啊，而且呢点评也很到位，而且也很得体，我觉得海明也说出了他自己想说的话，也比较精准。
1: 说的这个就是赛后中国男排主教练海宁接受采访的时候大概那个意思，而且其实说了一些具体的例子，他比如说接对方发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那个球你明显判断他出界要有1米，那你可能不接，对吧？但咱们感觉就是好像差不多还离这个线很近，咱们很多球员就已经啊等着他放了，哎，最后落在界内，然后大家彼此笑一笑，好像这个事就过去了。在他看来，这个不能接受。这个究竟是一个比如说习惯的问题，还是说其他的在你看来别的层面的问题？
15: 我觉得队员还是在平时训练中，抓的不够紧，不是说海宁抓的不够紧，但是我觉得海宁跟队员的沟通上，完了那个队员真正的彻底，执行海宁的这种严格的训练不到位。因为我想起来，因为最近这几天吧，网友的这个能力很强啊，我还看看网友的这个一些挖出来视频，就你比如说陈忠和的，让我想起来，就好像昨天陈忠和那个，我就说训练啊，你看陈忠和他训练的时候，他要求什么，就是。就是那次我想起海宁那个世界男排联赛的时候也抱怨来着，就说你老冲我笑啊，没事儿，等打比赛就 OK 了，你平时训练都没有训练到位，你怎么可能在比赛中这个演出高水平呢？所以他就把训练中的这个常态，我觉得是体现出来了，就是这是一个缺憾。现在只不过呢，就是张锦印呢登场之后，确实让大家呢心里有底。总觉得就是说一会儿这关就过去了，所以说呢专注度，哎，这引起了一个，就是这也是不光海宁，也是来中国打球的很多那个高水平的男排的外援不太满意中国本土球员的原因之一，就是不够专注，训练不够专注，导致比赛也不够专注，这个当然幸亏是对方实力有限啊，就不够撼动你，这个否则就丢局了，这样的比赛你丢局，当然了，就有人说那日本男排也丢局了啊。昨天3-1胜的阿曼，你有人说啊，就是因为他小组的对手情况不一样啊，强弱不一样，那不能这么看啊。
1: 您说的那个陈忠和的训练视频，其实我也看到了，尤其那个训练对吧？他还特意要求，我印象特别深的要求周苏红，那个时候打得那么好，即使训练当中成功率很好，他还要求你一定要喊出来，你为什么老是闷着头自己打？就这个你会发现他不仅仅是对这个训练当中每一个球是不是落实到位，而且对训练的这个态度、训练的细节他也有自己的标准， 对吧？
15: 对，这是就你训练的时候，你看为什么老很多人说，你看陈忠和为什么老笑啊，在比赛这比赛时指挥时，我说他是因为他在比赛的时候他在欣赏自己的球队怎么样能把平时训练水平体现出来就可以了。完了到赛场的时候，他的平时训练是很严格的。等到了赛场的时候，他总微笑的，因为他在欣赏他的作品。所以可见他的平时的训练水平有多高啊，针对性有多强。
1: 这和平时训练如果不抓到位，但是到比赛的。

0: 到张继金进行的。不管是张德佳还是李宇春进行掩护，冯志芬还有那边的王斌的这种掩护，实际上我们围绕的重点人就是不管他的前排还是后排，实际上是张继金。而且张继金呢，今天比赛当中呢一传我觉得真不错啊，真不错，确实一传还是不错。进攻攻击性也比较强。虽然他在比赛中也被拦死啊，也被拦死过，还甚至后攻，但是张继金自我的那种调整，他的这种比赛态度，我觉得通过俄罗斯超级联赛的锻炼，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还有呢，就是他的弹跳，也就说明我们中国男排其他球员真的不行啊，就是相比之下，他的弹跳是真好啊。但是从目前看，他也就恢复了七成多吧，因为我不知道这七成多，八成吧左右，我不知道是我不知道他是就八成啊，还是就是说，打印度队他有所收敛。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我觉得他有所收敛，打得比较内敛，
1: 有所保留是吧？
0: 对对对，因为印度还不是那么强，而且他也自己他也很有经验，刚刚伤愈复出，打这么重要的比赛，赢了就行。所以他有些时候呢比较隐忍，有些时候让队友去充当冲锋者的这种姿态，我觉得个人有所那什么那什么。而且呢，我觉得海宁对张景应非常欣赏，信任度也非常高啊，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二传王鹤斌，吴斋啊，主二传王鹤斌啊，特别信任张景应啊，就是这个特别好啊，这个。很多的这个优点是目前女排不具备的，但是呢，恰恰是男排呢，太难了，对，它难度对手太强了，而且说实话，中国男排这组吧，还真不是特别强的组，死亡之组是泰国男排那个 C 组，也日本男排那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每次打比赛吧，日本东道主给自己的安排的组，不像中国女排东道主这组安排太弱，你看日本男排这个 A 组，澳大利亚啊，阿曼其实包括巴林是有一定实力的，中国的这组呢其实强弱比较分明，就中国伊朗比较强，然后呢新西兰啊，包括印度的一个很弱，对吧？前两年就出现了 ，C 组是死亡之组，就而且现在看，泰国队的这个漂亮的发挥啊。嘎嘣一零碎，就是3-0就居然能横扫卡塔尔队，这个多少出乎我的意料，就是能赢我也没想到，就是说这么赢的，就是11-5，17-9，就每局基本上就已经拉开了，就不是一个层级了。我的天哪，这个局面我没想到，3-0卡塔尔，然后呢，这个卡塔尔他打过奥运会的亚洲区的四强，还有呢，这个 C 组是有。大家不要忘记啊，这种韩国队是五强之一啊，就是韩国队是很强的。那么今天的比赛韩国队也是费了劲了啊，赢了3-1，赢了实力一点都不弱的中国台北队。所以他们之间的比赛，哎呦，这个组我觉得出现的应该有三支球队，就是 C 组是进入了八强的。后面的比赛不好说，就是那个因为跟女排不一样是。男排呢，球队之间的差距没有女排那么大，就相对而言比较小，所以比赛呢，更激烈。还有一个，我在想，日本男排可能也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他的比如石川佑希，给我感觉好像有伤，就他的那个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日本男排中国的东道主，还有一个他把自己摆的位置，我觉得就也是比较稍微低一些。还有呢，伊朗男排我也看了，伊朗男排3-0虽然战胜了新西兰队，但是打的也是磕磕绊绊，就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强，可能啊队伍啊都在包括那个韩国队也是2分险胜29-27吧，就是那个很简单的地就是都在调整自己的状态啊，这个我觉得后面比赛男排会更激烈更精彩一些啊。
1: 讲到这个泰国队，我多说一句，因为今天我看有球迷开玩笑说，哟，之前不是泰国女排亚锦赛夺冠，然后拿走了那个唯一一张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亚洲的门票嘛，然后说，哟，这泰国男女排要双双拿门票了。当然这个男排的竞争态势显然不是女排所能比拟的，但是就是大家可能还不太习惯，就包括泰国女排，虽然大家都说啊，亚洲的一支强队，真拿到门票大家还觉得又是个冷门，然后泰国男排今天3-0，刚才您说的干净利落脆赢卡

0: 阿达尔大家也说又是个冷门，就是泰国排球这两年到底进步在什么地方，怎么就是对他的这个每次的这个发挥从原来的偶尔有那么一两下精彩的发挥变成了又上来就能打得这么好。
1: 以前呢确实包括老记者们都说，哎呀你别跟我说那个 INS 怎么着都是中日韩，就是亚洲排男女排排坛都是中日韩啊，以前澳大利亚还没有，现在澳大利亚在啊，以前澳大利亚还不在亚洲区啊，中日韩。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亚洲排坛格局在改变，因为泰国队，你比如泰国队，他的这个包括印尼男排啊，这个亚锦赛这个分组啊，十二支球队可不是说这个你报名就能参加，他是通过预选赛打出来的啊，很多啊这是打出来的，那么这个十二支就十二强吧。最后的十二强赛啊，这么一说，大家能明白，跟这足球。那么泰国队呢？我觉得像他整个国家的文化也相对，虽然以佛教为主，但是呢，他比较就有东方的色彩，但从他也比较开放。泰国队这是比较开放的国度，跟女排更多，就女排在日本，在甚至在欧洲打球，就是的球员是有的，就是这泰国女排的比咱们都强。就是说，我说强在那个。打球的啊，出去的泰国男排也是，就是出去打的，在其他国家打的那个球员也是可以的，就只不过没有日本那么多。还有呢，泰国男排，我觉得这么着吧，就是泰国男排类似于泰国男足，其实泰国男足的水平并不差，泰国男篮呢更差弱一点，比男足吧，就相当于他们职业联赛，对吧？我说那个就是他引进的球，外援也不错，就是他。泰国的这种联赛的商业化运作、市场化、职业化的这种运作，我觉得是比咱们好，就是比咱们咱不比别人啊，比咱们中国的排球联赛、男女排联赛都好，就是咱自己的联赛运转的也好，就竞争的程度是非常激烈的，就这个确实，而且呢，从今天比赛来看，不是蒙的啊，不是蒙的，确实是有东西。就是我这么举个例子吧，从今天看，可能因为我觉得卡塔尔队多少有些心理，因为他应该是自认为是排在 C 组第一、第二位的，他自己包括教练员，我看得出来他有些失控。然后呢，这个他把自己摆得比较高，但是呢，泰国队呢，他虽然也有些失误，但他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小一号的日本男排，我这么比较，哎，对，小日本的就小一号的日本男排，哎。所以你看他的缜密程度，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学习。就我在也想啊，就是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壮了？就是你看泰国女排和泰国男排那个无袖的那个球衣露出来的那个黝黑的那个肌肉，就是那个肩膀上那个肌肉，很有力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比日本男排和日本女排更凶狠。这个确实就是今天一击必中，感觉就是一下卡塔尔男排好像垮了，就已经被冲垮了，打了一个长局，打了一个75分吧，对，75分的一个长局啊，总分75分的一个长局，七就咔嚓就结束了，要不是那个每局最后那两阶段卡塔尔在追，那更惨，这个确实。是出乎预料的，因为以前泰国男排也不错，快变嘛，他也快变出色，但是呢，基本功没这么扎实，就是应变能力，包括小球的串联，确实用眼睛看得见的进步吧，这个说的比较，他都能从运动一下里边能这个赛区能杀出来，还是有道理的。
0: 是，这一场比赛可能是冷门，就像您说的，它不是蒙的，但是长期的、持久的这个进步，在大赛里面关键时刻拿得出手，就有我们值得重视，甚至进一步借鉴学习的地方，对吧？当然，比赛还在打，无论如何，虽然今天这个发挥有起伏，但中国男排还是取得了亚锦赛的男排的这方面的开门红，我们还是要祝贺，希望他们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全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男排亚锦赛中国队的最新表现点评，谢谢。各位听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北京时间今晚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领奖台。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仲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日前关于加沙地带局势的一份报告内容与事实不符，哈马斯呼吁该委员会保持客观平衡立场。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声明中说，和平委员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报告站在了不利于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抵抗运动的立场，未能对当前局势做出平衡全面的陈述。卡西姆呼吁和平委员会避免采取以色列叙事，不要发布损害巴勒斯坦各方利益的内容。他强调，加沙地带约200万居民目前仍面临停火协议屡遭违反、平民持续遭袭以及极为严峻的人道主义状况。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4号发布报告称，哈马斯接受了委员会的要求，并称加沙应在未来10年成为巴勒斯坦自治的典范，使以色列等各方确信巴勒斯坦的追求核心追求在于自由与繁荣，而非毁灭以色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严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启动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应急保障机制，加强卫星加密观测和多元数据分析，依托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向尼泊尔提供风云3号、风云4号等多元卫星数据及产品，为中尼跨境灾害监测和应急气象服务提供支撑。目前我国气象部门已制作多元卫星遥感英文监测分析材料10余份，持续为尼方提供卫星监测产品和技术支持。总台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产销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当其在使用过程中容量衰减至一定程度时，将进入退役阶段，需要进行回收处理。而据测算，我国即将进入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阶段，到2030年，当年的废旧动力电池产生量预计将超过100万吨。当地时间5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后，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当地时间5号，在希腊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希腊雅典飞行周上，一架希腊空军 F4E 幻影战机在飞行表演中坠毁，机上2名飞行员生死不明。坠机现场燃起大火，消防员已前往扑救。据目击者称，涉事战机在空中飞行时因不明原因突然急速坠落。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2月在河南郑州，5人聚餐食用生淡水鱼片后全部确诊肝吸虫感染，其中4人出现肝功能损伤。这次事件让肝吸虫病再次受到关注。专家提醒，寄生虫的潜伏期通常比细菌病毒更长，如果有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的经历，之后1个半月到2个月内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血常规嗜酸性粒细胞升高、上腹部或肝区不适，甚至出现急性胆囊炎等情况，都要结合饮食时及时就医排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他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泽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6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2: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了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3: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以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2: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3: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2: 孟子10年，43岁，而告子78岁。告子主张性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杞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杞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4: 孟怎么回答的啊？子将顺杞柳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杞柳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杞柳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杞柳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2: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5: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2: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得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谁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5: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6: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2: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7: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2: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7: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之，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2: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8: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然后啊，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绝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2: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集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 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0: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豪叹。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

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重赋》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马残素，就此苦饥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夏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为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帽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

0: 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啊，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力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哎，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哎，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在《西湖留别》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烟管弦，翠带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绿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寄船。处处回头尽贪恋，旧中难别是湖边。
2: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户主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3: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 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月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4: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汉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吐脏浪费。因为朱文汉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吐脏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也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3: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月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汉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月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月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4: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3: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5: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那些天下的百姓，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3: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5: 范仲淹见西岐盐场，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越着盐市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置盐场，招会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庆尽可防，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3: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福的夸赞。
5: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此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孚赞》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6: 到福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静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

0: 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是亦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亦庄规模达到5500亩。
1: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亦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亦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2: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1: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2: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足迹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1: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议论于一体，写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2: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者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为诗人，吾谁与归？
1: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2: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啊，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 新儒学啊，

0: 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1: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

0: 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便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10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10元钱。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她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她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她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她：“您认识那老头？”

0: 还摇摇头反问，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常常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0。

6:1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畅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畅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0: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阿肆的《直到你降临》。很多人呢对于这首歌，对于阿肆的演唱评价都非常的不错，有人觉得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阿肆的嗓音也很有感染力，让大家听了很有共鸣感，也有人觉得这首歌充满了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力量。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陆杰，《晚风遇见你》。
1: 抬头看星空闪耀，夏夜格外静悄悄，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星野，晚风告白。星野的歌曲呢，风格大多是清新浪漫的，旋律流畅而且富有画面感，歌词常以细腻的情感去描绘爱情或生活当中的柔软瞬间，搭配他清澈而且有感染力的嗓音，很容易让大家沉浸其中。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晚风告白》呢，旋律优美，歌词富有诗意，星野的嗓音呢也很有感染力，让人听了很有感觉。他的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晚风向心爱的人告白的情景，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氛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魏佳艺，《掌心之中》。

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新地球》，这是林俊杰的专辑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呢，也从科幻的视角来探讨环保和人性，编曲呢融合了电子和弦乐，营造出未来感与沧桑感交织的氛围。这首歌呢，听过之后呢，从歌词大家可以看出一些句子直击环境危机。副歌部分呢，旋律极具张力，林俊杰用充满穿透力的嗓音传递警示和希望。歌曲呢，也曾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的提名。同时，林俊杰也希望用旋律来呼吁大家珍爱自己身边的环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深，《触不可及》。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
13: 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琪，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

0: 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0: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1: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提升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9: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4: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0: 中 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4: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1: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2: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富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0: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0: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7: Very organized.
1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0: 富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9: 大家碰的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0: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0: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10: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2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2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
0: 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0: 十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要下来了。
2: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3: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4: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5: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6: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5: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7: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2个阶段进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7: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

0: 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6度到14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防沙治沙年度任务完成超90%，
3: 内蒙古推动资源出海，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
2: 从课堂直通产业，内蒙古高校专业上新，
3: 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开幕，
2: 蒙粮甄选亮相中国粮食交易大会，
3: 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玉米变身食品工业风味密码，
2: 走一线改文风，文化明水河艺术溪口村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
3: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聚焦阻沙入黄、阻沙入京、阻沙南京的目标，协同推进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沙区治理质量与发展效益不断提升。截至8月中旬，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367.05万亩，超年度任务90%。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在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三北工程六期黄河几字湾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现场，治沙队抢抓苗木生长关键期开展浇灌管护，3.64万亩治理区内草木茁壮生长，当地通过建立苗木对比试验田，优选出阳柴、花棒、宁条等8种高适配耐旱耐盐碱树种，实行桥灌草混浇种植，大幅提升植被多样性和沙区固沙稳定性，同时集成无人机调运、机械压沙、高压注水栽植等先进技术，大幅提升治沙造林效率与质量。杭锦后旗林草局副局长段光硕：
5: 塞完以后呢，成覆率可以得到90%，整个的项目去了，林草覆盖率也相当高了，得到80%以上了。
4: 从粗放治理到精准修复，从靠人力到靠科技，防沙治沙从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的转变正在内蒙古各地发生。在鄂图克旗，无人机飞波替代人扛肩挑，单日作业3000亩；在赤峰市，大力推广机械化固沙、无人机混波等成熟技术，以点带面推动治理成效整体跃升。今年我区明确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其中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完成防沙治沙789.89万亩，科尔沁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完成防沙治沙494.33万亩，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完成防沙治沙61.5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6: 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在歼灭战区，聚焦阻沙入京，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在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遏制巴丹吉林与腾格里两大沙漠握手。
3: 随着资源出海综合服务平台启动建设，内蒙古加快把清洁能源转化为绿色的智能算力，推动资源走出国门，打造数字贸易新优势。请听报道。
2: 乌兰察布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世纪互联算力基地2期正加紧建设，项目预计2027年底整体投用，将重点承接京津冀外溢的数据存储和智能算力需求。为适配项目超大用电负荷，当地发挥风光资源优势，搭建远网荷储协同体系，配套2座220千伏变电站，实现绿电职工，降低算力运营成本。项目建成后，总 IT 负荷达1.3G瓦，将打造京津冀算力保障和 AI 大模型应用高地。世纪互联高级副总裁刘元坤：
7: 海外大客户普遍把 ESG 绿电比例作为采购的硬性门槛，绿电不达标直接没有投标的资格。国内我们摸索出来的算电协同的算力匹配新能源这套实践的经验，可以输出给海外的合作伙伴，改变了全球对于算力中心高耗能的固有印象，提升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合作当中的品牌的可信度。
2: 今年，内蒙古加快打通绿色能源、绿色算力、资源出海全产业链， 供给上，内蒙古鼓励企业用国产算力建设大型制算中心，打造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基地，扶持磁源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形成规模大、成本低、绿色安全的磁源生产能力。交易环节搭建专门的磁源交易平台，健全行业标准，减轻中小微企业使用成本。借助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磁源出海新路径，围绕磁源生产应用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做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搭建 OPC 生态社区，开放更多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建设优质数据集，让应用场景和磁源服务精准对接。自治区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数字经济发展处副处长张旭：
8: 打造全国高质量磁源供给地、磁源出海枢纽、磁源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构建完善的磁源经济产业生态，通过全链条贯通磁源供给、交易、应用和出海，推动我区从绿色电力输出、算力输出向高端磁源产品、智能服务输出升级。
2: 今年内蒙古聚焦十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推动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优化，全区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9月3号，内蒙古科技大学新设立的储能科学与工程和人工智能两个专业迎来首批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的报道。
9: 在内蒙古科技大学新生报到现场，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咨询点前气氛热烈。来自广东省的新生张晨对即将展开的专业学习充满期待。
10: 就在国家双碳大背景下嘛，储能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储能是它其实是能源系统里面一个调节。

0: 就是说起到一种消峰填补的作用。
1: 学生奔着产业前景而来，课堂也紧贴着产业需求而设。在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室内，老师正在对设备进行最后调试，并为新生安排了一堂特殊的专业认知课。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储能科学与工程系实验室负责人薛庆南：
2: 希望在大家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然后摒弃之前只学基础知识然后理论知识的习惯，然后我们这样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过这些仪器的操作，然后把我们的理论知识用于到实践中去。
1: 内蒙古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能源产业学院副院长张志宇介绍，过去高校征设专业更多看有没有师资，能不能开课，如今则更看重产业需不需要，学生能不能高质量就业。
3: 对于咱们自治区来说呢，明确了以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为重点发展锂电池、钠电池、固态电池等一系列这个储能的多种技术路线，毕业生也可以就在家门口实现服务于呼包鄂储能产业集群的这么一个初衷。选择储能就是选择了国家能源未来的黄金赛道。
4: 今年内蒙古17所高校新增53个本科专业，包括理工农医类有43个，急需紧缺专业24个，还有20个专业填补了自治区空白，紧扣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10个重点产业集群。目前内蒙古普通本科高校理工农医类专业占比达 53%， 较去年提高 1.8 个百分点。
5: 9月5号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2026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活动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通用机场拉开帷幕，数空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正式发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6: 活动首次确立构筑低空天盾护航低空安全核心导向，聚焦低空安全文旅融合、产业展示、实战演练等，将 A1 类通用机场运营能力、低空安防前沿技术和航空文旅体验深度结合，设置反无设备展演、低空安全防御讲座、一网统飞低空管控平台实景演示等板块。活动现场，内蒙古航空旅游投资集团与北方导航控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方导航发布了数控全域低空防御体系产品，这也是首次针对民用低空安全场景发布的系列产品。北方导航融合产业发展部部长荣涛：
7: 从感知、反制、AI 决策，形成一套适合于城市低空的解决方案，能够针对低空的低慢小进行精准的识别、打击和决策。
6: 乌兰布统低空文旅示范项目是内蒙古航旅融合赛道的重要抓手，也是自治区双擎两翼四位一体低空经济战略布局的重要产业实践。从2023年首届飞行营地开营到2026年低空天盾全面构筑，乌兰布统航旅嘉年华已形成通用机场加低空加文旅加体育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今年专业安防展演第一次亮相乌兰布统嘉年华，全方位展示了低空从飞起来到管得住的完整闭环。内蒙古航投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贤丽：
8: 持续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打磨标准化低空安全方案，构建全域智能防护网络，打造内蒙古低空安全产业样板，守好北疆低空安全，助力自治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内蒙古台消息，9月5号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开幕，内蒙古代表团携蒙粮甄选区域公用品牌亮相，区内100多家粮油加工储备贸易企业和单位参展参会。本届粮交会内蒙古设1000平方米特装展位，集中展示玉米、大豆、大米、小米等十多种粮油产品，配套品鉴洽谈区现场烹制特色美食。内蒙古多家大型粮油储加工企业展出入选中国好粮油的拳头产品。本届粮交会还同步举办第六届全国脱贫地区优质特色粮油产品展销会。内蒙古11个脱贫旗县的40多家企业参展，推介油面、小米、面粉等特产。
5: 一粒玉米能变成什么？在呼和浩特，它化身为全球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风味。

0: 会密码，远销120多个国家。从传统发酵到合成生物 AI 制造，玉米正抢跑未来食品新赛道。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1: 作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产业的老牌龙头，内蒙古富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手握两张王牌，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也就俗称的味精和增稠剂，这两款产品同出一源，玉米，其中黄原胶产品更是全球销量的冠军。对于这样一款已经非常成熟的食品添加剂，企业正在另辟赛道，针对不同应用场景去雕琢产品的个性。公司研究发展部经理梁小娟
2: 需要根据应用的不同场景去提升这个产品的一些特性性能，比如说在这个果酱啊，针对性的去提升粘稠度，从而呢使它呢优势更加突出。
1: 企业研究人员还针对谷氨酸钠和黄原胶产品悬浮性、疏水性等特性设置了定向研究专题，把客制化方案做到极致，仿佛为每一个食品客户都配上了一位专属的风味管家。这种对品质和应用的极致打磨，让这粒来自呼和浩特的玉米身价倍增。目前谷氨酸钠全国占比达15%，黄原胶全球占比近20%，产品远销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撑起了中国味道的国际话语权。2025年，富丰生物实现出口创汇16.5亿元。公司物流运输负责人李曙宝：
3: 今年上半年总出口量是13万吨，也比去年同比是增长将近20%，出口创汇现达到1.2亿美元。
1: 目前呼和浩特已建成世界最大的阿维菌素和黄原胶生产基地，大宗氨基酸、维生素 E 等产品投产达效，并把产业目光投向更远的未来，聚焦氨基酸、糖及糖苷类、新质蛋白等前沿方向，着力培育未来食品新赛道。
4: 走一线，改文风，依托优质的生态禀赋和深厚的乡土文化，阿尔山市明水河镇西口村推动乡村旅游从有量向优质升级。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颖雪的报道。
5: 走进西口村，很多游客的第一站就是乡村振兴工作站。这里不仅是了解西口的窗口，还能为游客量身定制沉浸式的乡村体验。杜艳平是村里第一批吃上旅游饭的人，他把自家院子改造成民宿和农家餐厅，地道的农家菜、贴心周到的服务，让他家成了游客口中来了就不想走的落脚点。杜艳平
6: 到咱家来了，吃住玩都可以的，也可以自己动手做菜，感觉回家的一样，他们挺喜欢这儿的。
5: 西口村深耕本土文化底蕴，精心打造躲在西口慢生活、两天一晚逛山野的沉浸式旅游线路，丰富游玩体验，拉长文旅链条，让乡村旅游有风景、有文化、有体验。明水河镇人大主席曲万如：
7: 我们助理了桃儿河流域文化，也建了这个村里的文化馆，把柳边也升级成了自治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串联起了这个南山乡野艺术圈、森林驿站这些点，然后推出沉浸式的旅游路线，目的就是一个，让游客来了有事儿做，有东西玩，愿意多待一天。
5: 在西口村走访的这一天，不管是看业态还是问发展，到哪里都有村支书包勇的身影。皮肤黝黑、办事利落的他，接待游客时是熟悉乡土风物的金牌导游，细数西口山水物产如数家珍。县部建设一线，他是亲抓落实的一线带头人。自2018年任职以来，村里的木栅栏变成了彩绘墙，水泥路铺成了柏油路，乡亲们从只会种土豆学会了种风景。西口村党支部书记包勇：
8: 做旅游不光是挣钱，也是吸引年轻人返流。乡村旅游这块，我相信我们西口会越来越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请听简讯。内蒙古自治区关于加强科技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日前印发， 这是内蒙古首次将科技服务人才作为独立人才类别出台专项系统性扶持政策，纳入英才兴猛高层次人才引进认定范围，进一步健全全区科技创新人才政策。

0: 体系。
1: 9月4号，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本届亚运会中国参赛队伍正式集结就位。其中内蒙古共有8名运动员、2名教练员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之名古屋举行。
0: 今年我区共计投入改善高中办学条件专项资金5.6亿元，构建中央资金打底、本级资金加码的双重保障格局。
1: 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250.6万件台，累计带动销售额290.7亿元，申请补贴资金达25.5亿元。
0: 9月5号，2026年锡林郭勒盟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在锡林浩特市文化体育会展中心举办，77家用人单位携1200多个职位参会，线上通过就业锡林郭勒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带岗。
1: 9月4号，秋天的大兴安岭2026兴安盟秋季旅游新闻发布会召开，现场发布2026年兴安盟秋季7大特色文旅产品，多元主题游线，重点文旅体活动。
0: 9月4号，由国家民委、中国科协、共青团中央、中国地震局联合主办的科普边疆行暨科普乡村行活动在赤峰市巴林右旗启动。
1: 9月4号，巴彦淖尔市2026年自治区级看河选种综合平台现场观摩培训会召开。
0: 内蒙古气象台预报，冷空气将于下周一全面突破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山脉，并在沿途暖湿气流的配合下给全区多地带来明显降雨。今天的主雨带分布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2: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5: 那回到家呢？
14: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3: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4: 要是出去玩呢？
13: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客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0: 是什么？
1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2: 诚信是什么？
23: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24: 100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5: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6: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5: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点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
0: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经典。

0: 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其实音乐本身就是生活，它不是舞台上遥不可及的星光，是你做饭时循环的老歌，是下班路上耳机里放的旋律，是和老朋友围坐时哼起的半段副歌，也是今天我们在一起的音符里按住生活散落的温柔。
1: 人稳不言，水深不语，谋大事者深藏于心，将军有剑不斩蝼蚁，欲为苍蝇不与鸟鸣，且看君子藏器于身，

0: 老歌就像是压在箱底的旧照片，每天听见都能把你拉回到某一个时段，而且是一段回不去的时光。那一年巷口穿堂的风，十七岁考场外的雨，没有说出的告别，都藏在了某一句没唱完的歌词里。音乐从不会遗忘任何一段真正的人生，今天我们借一首歌和那一年的自己好好的来打一个招呼吧。
1: 静水

我们总在热闹里忙着合群，忘了独处是生活给成年人的礼物。不用迁就请的情绪，不用迎合谁的话题，只需要是一盏暖灯，一首音量刚好的歌，就能把独处的时光熬成糖。希望今天的音乐留给只属于你的不被打扰的安静时刻。

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又不断遇见的旅程，有人陪你走过一段路，就有人把一首歌留在你的生命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兑现的约定，都变成了绕耳的音符。你在某一天再次听见的时候，轻轻撞一下你的心脏。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遇见，也听一听歌里藏着的离

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有很多事情都是长大以后才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有答案，不是所有的遗憾都要被填满。我们的生活需要和解，

原谅了谁，是终于学会了和不完美的自己相处。听歌也是一样，有些留白比唱满全部音符更动人。这里是经典在流行，今天听几首和解有关的歌吧，放过自己，也放过过往。

生活里的惊喜往往都藏在不被注意的角落，就像街头艺人随口弹的一段旋律，就像耳机里随机跳动的那几首好久没听的歌，就像你某一天某一刻突然被问了某一句歌词而戳中了心脏。音乐的浪漫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安排，是不经意的相逢。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捡拾起生活里的这些散落的音乐碎片。

岁月会老，容颜会改，可是心里跳动的永远不会变的那首歌，十年后再听同一首歌，你会不会成为不一样的你，却能够捡到当初那份温柔的热动。生活往前，音乐不变。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把这些歌唱给你，也唱给每一个未来的日子，愿您永远有歌可听，永远有梦可寻。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6号，农历7月25，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刘德元一行；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
0: 新闻深呼吸，呼伦贝尔提早备战供暖，根河、额尔古纳率先供热。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刘德元一行。杜惠良对刘德元一行到来表示欢迎，对农发行内蒙古分行长期以来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积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从原字号输出向全链条增值转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充分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以精准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刘德元详细介绍了分行业务情况，表示将充分依托自身资源和服务优势，紧密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拓宽合作领域，提升服务质效，为呼伦贝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金融活水。王猛、贾孝明参加。
1: 9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1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持续强化雨情、水情、地质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问题，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李强总理在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任务不动摇，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和六张网建设，科学谋划布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项目，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多措并举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平稳向好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办、国办关于开展